才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1/4决赛中，王昕与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前一天，由于1/4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于不战而胜晋级女单四强。北京时间25号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播出。以下继续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 1.33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满房线由北向南二庄科路至赵庄路拥堵209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泉，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播出。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回家是在外打拼的游子最真切的希望，回家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家庭观，回家也是家庭最温暖的团聚时刻。千百年来回家的路，中国人历经了无数的变迁，从步行到骑行，从骑马到坐车，从汽车到火车，从动车到高铁，每一次交通方式的变化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记得第一次去延安还是我在上小学时，父亲去延安出差，我就央求父亲带我去玩，父亲开始不同意，后来在我软硬兼施痛哭流涕的攻势下，父亲才勉强同意带我。坐着单位的解放牌大卡车，我是既激动又兴奋，一路上不知道翻了几座大山，在颠簸中我昏沉沉地睡去，大约三小时后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延安。当看到宝塔山的时候，我开心极了，我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那可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地方。

汽车时代的回家路是父亲的老茧与母亲的棉被，蜿蜒崎岖的山路，龟速爬行的汽车，挡风玻璃外的世界只剩模糊的雪影，服务区的热水龙头前常常挤满了端着搪瓷杯的旅人，几块钱的泡面的热气混着柴油味儿，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气里凝成白雾，在炎炎夏日的阳光下升腾。火车时代的回家路是硬座车厢里的拥挤与温暖，听着邻座大叔讲打工的故事，嘴里啃着面包火腿肠，深夜列车员推着餐车走过，啤酒饮料矿泉水的吆喝声里，有人在硬座上打盹，车窗外的村庄一闪而过，像被时光遗忘的旧照片。高铁时代的回家路是复兴号的飞驰与手机里的视频通话，看着窗外的田野飞速倒退，一个小时的时空变化，一场甜甜的梦中，你已经从革命圣地延安站在了历史古城西安的大街上，从巍巍宝塔山到千年古都西安大雁塔，从滚滚沿河水到每一个城市的名山大江山川河流，仿佛都浓缩成一幅巨大的960万平方米的美丽画卷。画卷上的高铁，山河锦绣，沃野千里，国泰民安。港珠澳大桥连通两岸三地，天堑变通途，让每一个回家的人都能享受到安全便捷、快速通畅的回家路，感受到祖国强大带给人民的幸福生活。回家的路是夕阳下拉长的身影，是阳光月色里急切的脚步，那路一头系着漂泊的疲惫，一头连着家的温暖港湾。在这条路上，风都变得轻柔，每一步都满是期待，仿佛所有的辛劳都能被家的灯光融化。回家的路，变化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归途，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国运，变化的是年龄，不变的是亲情。从汽车的颠簸到高铁的飞驰，从绿皮车的拥挤到复兴号的平稳，从千里轮渡的涛声到翱翔蓝天的飞机，从神舟飞船的太空之旅到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回家的路越走越宽，回家的脚步却从未改变。纵有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回家的路却从未忘记，因为家永远是那盏为你亮着的灯。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好音落歌声起，今天走了60里，现在原地小休息。红军战士任务重，行军不要忘学习。这段长征路上流传下来的快板唱词，是红军一边战斗一边学习的真实写照。长征途中，尽管敌情紧迫，环境恶劣，红军仍将文化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文化学习，开展文化教育。1934年10月29日，长征之初，红军总政治部便发布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这些要求和做法既提高了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又为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坚定革命信心注入文化力量。长征路上，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都挤时间学文化知识，哪怕条件再艰难也要坚持学习。毛主席坚持读书学习，经常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搜集书籍、报纸、杂志等精神食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书极为专注，常在书上画纲画批注，有时通宵读书。红军到了毛二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懂 B5 的勤务员钟朱瑞回忆，由于战争紧张，天天行军，常常连菜油灯都找不到，

法看书的老董憋闷不已，于是即便在无灯的夜晚，董老仍坚持轻声背诵书本。到达遵义后，红军抓紧时机进行战略休整，这是红军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段平静时期。董老除早晚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散步讨论形势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读书练字。董老还感慨道，路上务须想读书而时不可得，于今时间如今如此充裕，白白过去岂不可惜。红军战士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时任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的赵荣在长征日记中写道，现在党给我们创造了学习的机会，我们应当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为此他们利用行军途中的休息间隙抓紧时间学习。红军战士刘坚回忆，大家行军虽然艰苦，但学习文化的劲头却很大。长征路上还上演过这样一动人的一幕，遵义会议后，红军战士们抓紧时机会购买书籍、学习用品，以至于城中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钢笔、抄帛均售卖一空。跟随红二、红六军团走过一段长征路的西方传教士伯父里，在他的作品里描述红军战士学习的情景。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长征路上的文化宣传活动同样丰富多彩，既充实了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念。红军战士李荣之回忆，连队中有的唱山西梆子打金枝王宝钏，有的唱河南坠子包公出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氛围中，虽然每天行军七八十里，但大家并不感到疲惫，在战斗空隙还有戏剧演出。据红军战士回忆，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的在四川会里演出了话剧《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最后只捡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杨定华也记述，草地行军时，大家聚在一起讲笑话、谈故事、唱歌，如毛主席讲红军作战的经验，程防吾讲红留学的故事，草地上充满着音乐声、歌唱声和笑声，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扫去疲惫、寒冷、饥饿，在快乐中度过了静寂的深宵。丰富的文化学习生活和宣传教育，使红军战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昂扬斗志。

继续聆听早安尘土。一个人的成长在于做成多少事，而是不在于做成多少事，而是学会安放内心，读懂慢度舍三字，纵使世事繁繁，内心也能常住和平与从容。世间万物皆有自身时序，春花有盛放之期，秋叶有飘落之时，从不会因人心的急切而更改。更多时候，人之所以心绪纷乱，根源往往急于求成，总想跳过沉淀的过程，直接走收获最终成果。许多成长都需要沉淀，许多答案也需要等待。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停滞，而是一种沉淀内心的从容。时刻提醒自己，不必一味追求速度，做事的根本在于凝神专注。沉下心，扎根深耕，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在舒缓的节奏里积攒底气，反而能更快抵达目标。内心浮躁时，思绪杂乱无章，既辨不清前行的方向，也容易错过沿途的风景。唯有不急不躁，专心专注，方能避开急功近利的陷阱，稳步走向心中想要的生活。古人常说，凡事过犹不及，世间大部分的关系与生活皆贵有度。不是是追求完美，是与生活的和解。世上没有完全无瑕的人与事儿，许多事情做到七八分就足够真诚和圆满。若总想把每一处都做得无可挑剔，只会给自己增添精神负累。给过程一点弹性，给结果一点余地，生活便会轻盈许多。给别人留余地，是给自己拓宽前路。人与人相交，贵在彼此体谅，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不会强行把自身标准强加于人，也不会任由个人情绪左右评判。宽厚不是退让，而是洞察世事的通透；包容不是将就，而是从容有度的胸怀。懂得知足是一种深沉的丰盈，知足不是放弃，而是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什么可以放下。一个人若能在拥有中看见幸福，在平常中体会安稳，便不会总被外在的喧嚣牵动。日子不必处处追赶，心里有光，眼前便有风景。守好一个度，便守好内心的安宁，也守住生活的温度。很多人以为拥有越多，人生就越充实，其实让人心境开阔的不只是获得，更是懂得舍得。这不是简单的交换之道，而是一种深层的生活智慧。主动付出未必立刻得到回报，可发自本心的善意与成全，会在不经意间为人生开辟全新的机遇。读懂舍，便能领悟人生的取舍智慧。我们不必急于盘算自己能得到什么，更要修炼主动付出、乐于成全的格局。老话讲，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耕耘善意的过程本身自有绵长的芬芳，在付出与放下之间不计得失，往往会收获时光的馈赠。舍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拥有。放下对回报的执念，人生便多一分松弛自在，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坦荡与厚重。慢下来才看得清路，守得住度才留得住福，舍得下才能拿得起。愿此刻的你不慌不忙，不偏不倚，不执不恋，寻得内心安稳，活成通透自然的模样。北京时间的8:52，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收听收看。
明天是周末，祝愿各位周末愉快喽。

接着共同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早安金曲，来自温岚《夏天的风》，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

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7集，袁国良走后第二天，袁国温也突然走了。那天吃过早饭，袁国温两口子就到梁先生家去了，但临黑的时候却只回来了梁玉书一个人。起初家里人都以为袁国温是上茅厕或者是干什么去了，但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他的影子，婆婆红娇这才问了一句：
1: 哎，臭娃呢？走啦。
0: 梁玉书看了婆婆一眼，略带胆怯地说：
1: 走哪儿了？
2: 到北平念大学去了。
1: 他打出事了。
0: 红娇当即喊叫起来。正在长公院施朵耕具的袁继耀听见这惶恐的喊叫声，急忙跑了过来，还没等进窑就大声问道：
3: 咋了嘛？
1: 臭娃跑了。
0: 红娇已经拉起了哭腔。
3: 跑哪儿了？
2: 答，是我放走的，到北平念大学去了。
0: 梁玉书说。袁继耀当即愣了，一屁股坐到炕棱上，凹凸不平的狼疤脸剧烈抽动着，好一会儿才拉着哭丧脸说：
3: 娃娃呀，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事儿咋就不跟大说一声呢？
2: 跟你一说就走不了了。
0: 袁继耀痛苦地咂了咂嘴。
3: 哎，娃娃呀，我这么安排自有这么安排的道理，那二老子已经飞了，指不上了，你再把国文放走，咱家这摊子将来谁接手呢嘛？
2: 我接。
0: 梁玉书死死地盯着老公公，语气坚定地说：
3: 打知道你脑子活泛，心性也硬着，可毕竟是女人家，山里门外这么大一份家业，哎，再说万一他心野了

0: 不回来咋办？你让我咋给你打交代呢？
1: 此时的袁继耀连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2: 国恩不是那号人。
1: 梁玉书底气十足地说。袁继耀痛苦地摇了

0: 在呢。
1: 此时的袁继耀连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2: 国温不是那号人。
1: 梁玉书底气十足地说。袁继耀痛苦地摇了
2: 会变，即便变了我也认了。
0: 你说的倒轻巧，你认了我咋办？你让我咋见你答呢？你让咱老袁家咋再领上活人了吗？
1: 红娇急忙阻止住男人，一脸期盼地盯着媳妇儿。
2: 那你有了没？
1: 关键时候女人家总是来得实在一些。
2: 剩？
1: 梁玉书不解地问。红娇跺了跺脚，
2: 还剩娃娃吗？没有。
1: 梁玉书红着脸说，
2: 都几十天了咋还？哎呀妈，我完了给你说。
1: 梁玉书急忙打断他。红娇一下子就急了，放声责骂起了男人，并且这一着急就有些口无遮拦了。
2: 真是亏了八辈子人了，都这般天地了，你还记着你的先生哥？
0: 悄悄啊，这和人先生哥有甚关系呢？
1: 袁继耀急忙喝止。
2: 先生哥，先生哥，你看见你先生哥比你打都亲，恨不得搁到碗架上，还咋见他呢？看他咋见咱呢？还不是他养下个有本事的。
1: 正说着，脸上就重重挨了一巴掌。这红娇自打到袁家，还从来没有挨过男人的一指头，当即受不了了，两把将围裙解下来甩到灶火阁老，哭嚎着就要出门。
2: 奶奶死呀，留下你们老小好好活着。
1: 梁玉书和英子赶忙撵出去把她拉住。
2: 妈，你不要嚎嘛，人家笑话呀。
1: 这时候黑栓也听见响动过来了，急忙劝道，
0: 走回吵胜呢。
1: 说完又盯着元气要问道，
0: 咋了？吵胜呢？那大老子也跑了。
1: 元气要看了他一眼说，
2: 好好的给人让胜路呢吗？咋能吗？倒让出事了。
1: 红娇一屁股坐在炕棱上又哭了起来，并且已经把问题归结于娶亲那天的让路了。袁继耀转身瞪了他一眼，
0: 你悄悄啊，那跟让路有屁的关系呢？还不是你下好儿了。
1: 说完便将梁玉书带到后院他们起居的窑里，一脸温和地看着他说，
0: 你妈就那嘴也急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也不要在你打你妈跟前说什么，害憨了没？
2: 我知道，不说。
1: 见儿媳妇如此态度，袁继耀便放心地点了点头。
0: 都到这地步了，你就把所有的事儿给达详细说一下，达好想办法给你达解释，能不？
1: 梁玉书点了点头，随即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讲述了一遍。原来早在袁国温年前从随州师范毕业回来，得知他达让他们成亲的时候，就把自己还想进一步深造的想法告诉了梁玉书。
3: 我不是不想成亲，而是还想上大学呢，如果不上一回大学，我这辈子就不甘心。
0: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变心，一念完大学就回来成亲，走到哪儿就把你带到哪儿，能不？
2: 那你要跟你达商量的嘛，我不搁事儿。
3: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玉儿哥还有二宝子他们那么个情况之后啊，我达就把主意拿死了，在他跟前提都不敢提。当年我达不让二娃念书了，你达说上都不听，但你几句话就摆平了，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把，就看你呢。
2: 你达和我达谈咱俩婚事的时候我就在场呢，他这次是真把主意拿死了，我说也不顶事儿。
1: 此后袁国温就一直灰塌塌的，没有一点即将成亲的年轻人该有的喜悦，于是梁玉书也就有些心疼他了，就在他前来给自己送装新衣裳的时候合了一计。
2: 你真就那么想上大学？

0: 了吗？不上一回大学，我这辈子就不甘心。
1: 那好吧，如果你听我的，这事儿就包我身上。
0: 听，都听你的，你说咋弄？
1: 那咱长短先顺利把婚事儿办了，而且你还要表现得高高兴兴，千万不能让你答看出苗头。
0: 那迟早还不得跟我答说？
1: 不说了，先斩后奏。
0: 那钱咋办？
1: 我有。
2: 说着，梁玉书便把他带进了仓窑，从荞麦顿里翻出了一个小布袋子，里面竟然是两根一拃长的金条，还有两根银元棒子。
1: 这够不够？
0: 够！你哪这么多钱啊？
1: 我哥那年离开雁栖岭的时候，你答给的，我哥不要，你答硬塞给他，还说关键时候有用。但我哥走的时候没拿，说让我保管着，等他再回到岭上就给你答送过去。但他一直没回来，只去年回来那么一会儿就又走了，所以我就一直保管着呢。
2: 之后，袁国温便按照梁玉书的安排，高高兴兴地成了亲，没有露出一点马脚。成亲当晚闹完房后，梁玉书便将两床被褥分别铺到了后炕头和前炕尾。
1: 分开睡，不然你就走不了了。
2: 说完，便各自睡下了。大约一个钟头后，梁玉书又坐起来，朝窗子看了一眼，随即在自个儿脸上轻轻拍了一下。
1: 行了，睡，明天还要早早起呢。
2: 起初，袁国温还不懂他是干啥，正准备发问时，就被他伸手制止了，然后朝窗子那边指了指，窗户上果然有几个人影，还传来了几声压抑着的痴痴的坏笑。他这才明白了，两只眼睛来来回回的在他那桃花般娇柔的脸上和玉石般滑润的肩膀头子之间倒腾着，脸很快就涨得通红。那一刻，他真有些不想走了，便试探着对他说：“要不……”
1: 睡，男人家连这点豪横都拿不起，还能干个剩呢？以后的日子正长呢。
2: 窗外又是一阵痴痴的坏笑声。第二天挨桌敬酒的时候，村里与他们平辈的人都逗他们：“
0: 臭娃，你夜黑里那豪横拿起了没？我看没拿起。”
2: 这些与他们同龄的人早都成家了，自然明白这豪横的意思，梁玉书便羞羞一笑，脸上随之浮上了一抹绚丽的云霞。总而言之，一切都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一直按照梁玉书的安排坚持着。本来初六小年一过，袁国温便提出要走，但那时候袁国良还没走呢，所以他便没有放他。
1: 等国良走了再说，不然你一走他就不好走了。
2: 十七那天早饭一过，梁玉书就提出要去娘家寻几件旧衣裳，然后就带着袁国温离开了袁家大院。待走到西赤梁，梁玉书便从随身的包裹里掏出包着那两根金条和银元的小包裹，然后将自己结婚所得的一金一银两副手镯也一并抹下来递给他。
1: 你走吧。
0: 这是咱妈给你的祖传的东西，你带着，这些钱都花不完。
2: 袁国温说：“
1: 拿着，穷家富路，等你将来成了功名再补我。”
2: 袁国温稍稍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装进里面的汉褂口袋，紧接着竟然以他少有的豪壮一把将他揽到怀里，啧的一声在他温润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1: 走吧。
2: 梁玉书推开他笑了笑，袁国温便泪眼婆娑地转身下了眼前的陡坡，走到地棱处的平地上时，又猛然地转过身子，泪流满面地对着他吼一般地说：“
0: 玉书，你放心，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要，就像老曲里唱的，我忘了我娘老子都忘不了你。”
2: 说完便跪下朝他深深地磕了一头。
1: 走吧，我相信你。
2: 梁玉书大声说。早春的山峰

0: 依然凛冽，刮到脸上刺辣辣的疼。袁国温一边走一边哭，竟又有些不舍了。有好几次他都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但每当这时，身后总会响起他银铃般清脆的话语：
1: 走，不要回头，男人家连这点豪横都拿不起，还能干成个圣？
0: 于是他便真没有回头，只直直地朝前走着，直到准备下沟的时候，才终于抵挡不住内心的强烈要求，回头朝西赤梁望了一眼。梁玉书依旧站在那里，一身红装已经缩成了一个铜钱大的红点，一如西欧印象派画作里秋雾中的太阳一般模糊。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九 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九 X， 欢迎到店详询。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个有点世间煮雨的姊妹篇的感觉啊，这是另外一个青春电影叫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这个一个推广曲啊，时光正好郁可唯。
1: 这个小节是什么影视剧 OST？
0: 差不多
1: 青春偶像剧 OST。
0: 对啊，夏天很适合听这样的歌嘛。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现在现在现在，
0: 这现在是热门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大家都喜欢用它啊。
1: 对，刚刚聊到埋怨诗人，然后我就推荐了一个犬傲天小犬这个网红给钱哥，然后他完全
0: 很可爱，
1: 他完全没听过，我就赶快到外面打开抖音搜索给他看啊。我把这一段转发到了我的抖音日常上，大家也可以到抖音搜索赛小花花来找到这样的一个，
0: 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了。真的很可爱，很有意思。
1: 我觉得每个人打开这个视频的那一刻，应该都会会心一笑吧？
0: 对对对对，
1: 很可爱，
0: 就是那种年轻女孩的那种自信，然后又非常的沉浸式啊。她还在模仿苦果的唱腔，太好玩了啊！
1: 眉头小小的小皱一下。
0: 对，现在啊，回头有机会，我们也听一听麻原的这个歌给大家在节目里边。
1: 嗯，
0: 继续来听，这个是确实也是 OST， 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是一笑倾城，跟着。王苏龙忙忙碌碌寻宝藏。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0: 断的重复意识到，这个歌的歌名就叫意识到，这个是 Penny 戴佩妮他的这个乐队佛跳墙的歌叫做意识到。
1: 哎，我还是很喜欢他的这个摇滚人格的。
0: 对，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这样的自己特立独行，有自己的音乐坚持的一个女孩啊。
1: 是不想走那种小清新设计好的那种路线。
0: 对，也不靠美貌，就靠才华。
1: 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三个小时的动听无极限又要告一段落了。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放了很多正能量的歌曲啊。
0: 是的，
1: 在听他的歌当中，特别的励志的正向的主题，向阳而行。
0: 大家想收藏歌单，也可以去网易云音乐找赛小花的花园。然后想回听的话，可以在云听进入音乐之声，然后点击这个直播间可以互动，然后点节目单可以回听啊。
1: 是的，而且有细心的听友也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音乐之声71的特别节目
0: 《
1: 心中的歌》的节目预告。同时呢，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央视新闻新媒体，还有我们的央视频的音乐之声的官方账号上，都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预告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的71特别节目《心中的歌》，
0: 届时收听收看啊，都非常的精彩。耳边这首歌是严仁中的《敏感》，后面还有丁力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语版的这样的一个歌。那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周末我们各自陪伴大家了，周末见，拜拜，
1: 拜拜，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延长县的红色记忆，聆听一位家喻户晓被称为气死牛的老英雄老劳模的故事。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扎根延长50余年深耕果树技术，见证老区发展的老专家、老党员董思梦。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董局长啊。那董思梦是江苏丰县人，生于1942年8月，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为响应党支援老少边的号召，志愿来到革命老区延安，被分配到延长县农业局林业站工作，2002年11月退休，32年先后在县农业局、林业局、果树局深耕果树技术相关工作，工作期间呢也荣获了多项荣誉。2000年的4月被延安市委市政府授予延安市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延安市劳动模范奖章。2002年的4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陕西省劳动模范奖章。退休之后呢，也持续发挥专业特长，先后在延长县科技示范园名优水果繁育中心开展果树新优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及繁育推广工作。2006年的5月至2022年的6月，依托延长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继续发挥余热，助力延长县果业高质量发展。从业以来呢，累计荣获国家科委及省市县级各类奖励。

0: 30多项。董局长，那您在延长生活了，工作了大半辈子，对当地的英雄人物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气死牛郝树才的故事。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郝树才老英雄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1: 郝树才，清涧县石嘴一镇郝家南沟人，他和许许多多老一辈陕北人一样，早年逃荒要饭落户于延长县角沟镇谭石园村。他听说红军在延川一带活动，毅然甩掉蓝弓放羊鞭，长途跋涉赶到永平镇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25军250团机枪连。他先后参加过榆林桥、老三和直罗镇等著名战斗战役，三次负伤，四次立特等功，两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距离战功卓著的老英雄、全国五届人大代表郝树才同志逝世整整40周年了。这位老红军、老英雄、老革命，这位普通党员和朴实的农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0: 那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啊，郝树才在战场上有着怎样英勇无畏的表现呢？
1: 1935年5月，刘子丹率领的陕北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等六县城后，咸、陕甘、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饱经不公平世道和饥寒交迫生活的青年郝树才决心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八月的一天，他跋山涉水赶到永平镇，毅然参加陕北工农红军，后贬为红25军团、250团机枪连，担任机枪手，开始了艰苦战斗岁月的红色传奇。1936年6月，东征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共产主义荣辱的锤炼下，他逐步走向成熟，先后参加了陕北陕甘边第三次反围剿以及红军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老三战役中，敌人集中力量拼命死守，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和四名战士一起硬是用手榴弹炸毁第110师指挥所，仅用5小时结束战斗。在榆林桥战役中，他肩扛机枪冲锋陷阵，以顽强的毅力从拂晓激战到下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平型关战役，在子弹穿透肚皮、肠子外露、大腿受伤、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简单包扎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在历次战斗中，他三次负伤，四次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两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0: 我们刚才其实一直都在讲啊，就是郝树才呢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气死牛。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他和南泥湾大生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1939年，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恶劣环境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由延

北前线返回陕北。1941年春，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一把脚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承载京北五团八团担任排长的郝树才被推选为生产队长。面对穿着不定衣、吃着黑豆、鼻糠

公司下重，质量要从北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背，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打棚挖窑洞，好说财。虽多次受伤，但干活总不服输，连队规定无人挖一孔三丈深的窑洞。郝树才和四班的四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比规定的又深又宽又厚的一孔窑洞，受到连指导员的表扬，推动了打棚建窑的速度。有一次，上级派郝树才说在班去背马连操，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原打算第二天返回，当他们睡觉时天突然阴了。郝树才怕天下雨把蓝草没沤，建议班长连夜往回背。他和战士一连背了3趟，每次他都背20多斤，走在队伍最前面。背完后天上就下起了大雨，事后指导员在评比奖励四班时说，四班干什么事情都在别班前头。郝树才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开荒，今天多开荒，秋里多打粮。开始大多数人每天只开1分地，最多的能开3分。当时郝树才患疾病，连指导员批准他养病，但是郝树才躺在炕上，看到战士们在这块人迹罕见的荒凉之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背着指导员忍着疾病的痛苦，当天就开了5分荒地。就这样一连3天，因为出汗多，病也就好了一些。他高兴地对指导员说，你看看劳动能治百病吧。在郝树才的帮助下，开荒比赛掀起了高潮。郝树才首先提出和延安的吴满佑等比赛，可不少战士又提出和郝树才比赛，比一比。有一个叫刘尚德的战士，硬要和郝树才先比赛。第二天，连队量了2块1亩5分的荒地，两人在一声哨响后，同时开始。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郝树才先于刘尚德完成了任务。这一比赛也得到团部的重视，团首长号召全团向郝树才学习，同时决定在全团开展个人、班、排、连之间的竞赛活动。在竞赛活动中，郝树才收到厚厚一叠挑战书，他给自己定了具体应战计划。一是坚持每天开荒1亩4分以上，50天开荒70亩，完成10担细粮任务；二是利用星期日开荒4亩，种植南瓜、洋芋和蔬菜和盐叶；三是完成上级指派员的战时任务。郝树才的应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充分支持和表扬。1942年，京北3旅8团在甘泉县井泉沟举行开荒大竞赛，郝树才给自己准备了1把9斤重、1尺宽的镢头，比别的镢头重3斤，宽3寸。3月的一天，参加开荒竞赛的指战员唱着革命战士不怕苦，拿起镢头上3杠，

0: 开荒种地，范讽说既是荒土，在老家得革命各个区，向开荒地点走去。郝树才从小就热爱劳动，是种地的行家，他脱去破烂的军装，光着膀子，抡起脚头，凭他超人的臂力和熟练的掏地技术，连掏带拉，一脚头就能掏一平方尺。经过顽强拼搏，到中午开荒三亩，第一个拔下了红旗，下午又挖了一亩二分三，全天共开荒四亩二分三里，打破了七一八团劳动英雄李卫创造的三亩七分的记录，创造了开荒的最高记录。郝树才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的记录，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开荒竞赛也带动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大生产运动。各级政府号召群众向部队看齐，向八路军战士郝树才学习，积极组织编工队、杂工队和部队开荒竞赛。据说当地有个农民不相信人掏的比牛还多，提出让他的牛和郝树才比赛。次日清晨，山坡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个农民扶犁羊回鞭，黄牛很近前奔。郝树才不甘示弱，脚头频繁挥舞，半晌时分，牛就走不动了，趴在地上口吐白沫，离近而死。老百姓说，一具牛也顶不上一个郝树才，真把牛给气死了。从此郝树才开荒气死牛的声名大振，被部队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两次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成为陕甘宁边区学习的楷模。仅郝树才一人就开荒113亩，比原应战计划超出47亩，共打粮84担，即21斤，给部队上缴瓜菜1000多斤，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从此气死牛的名声传遍整个解放区。
1: 真可谓战争年代是英雄，建设时期当模范。1955年，郝树才放弃了部队职务，主动回乡。那在这个阶段，他又是怎样带领着群众建设家乡的呢？
0: 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一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管理副科长的郝树才似乎不在部队做官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报名回乡为建设家乡出力。回村后，郝树才被群众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9年才从支书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他担任谭石元大队党支部书记23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时代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早摸黑，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此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人，把架子车让给

0: 别人推脱，自己肩挑，筐子运出，每次挑出不下150斤。他那大干苦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其他社员。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他慷慨地拿出全部复原费4000多元，给队上买回了2头耕牛和240只羊，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担任支书的20多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把一道道山梁修成了梯田，在一条条沟里打上了坝，种上了树，实现了水上园，建起了民免加工坊，办起了学校、医疗站，修建了集体果园，社员的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郝树才在省、地、县三级政府都有社会坚持，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在外出开会时，为了不花村里的钱，他从不坐车，每次都自备干粮，开水一泡便是一顿饭。他曾多次出席县、地、省、西北军区全国先进人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应邀到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做发扬延安精神报告，是一名典型的基层延安精神宣传员。
1: 那即便辞去了村干部的职务，晚年的郝树才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他在这个阶段又是如何发挥余热的
0: 呢？1978年，年逾70岁的郝树才自愿辞去大队当支部书记职务后，并未闲居养老，而是和当年在部队一样，背起背肉，提着简单的灶具，到离村10多里路的窑子沟为队上看管果园，直到逝世的第3天。7年多时间，他除了管好原有的用菜林和果园外，还新栽了800多株新品种苹果、桃、杏，为队里增添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郝树才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0多年，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曾担任过班长、排长、团部生产队长和省军区管理科长等职务。复员后参加农业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为延长县党代会和人代会代表，中共延长县委委员、中共延安地委委员，以及山西省第5届人大委员会委员、第6届人大和党代会代表，全国拥军有属、拥政爱民先进代表、第5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国务院、民政部、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铁路局、山西省政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和军区、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先后给郝树才颁发人民功臣、劳动模范等奖章和纪念章。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等开国领袖多次在京接见他。他说，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咱自有好好干。 郝树才在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我的同事在角沟工作期间曾两次陪同人民日报驻山记者站的记者采访他。有一次到了临沧找不到郝树才，费了不少劲才在伞帽上见到一双鞋，最终在高洼找到他。此时他正光着一双腹中的脚，毁着脚头为右树陪徒出操。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劝他别再这样干了。他却对记者说，各级组织和领导同志对我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安享晚年，曾多次劝我保重身体，到条件较好、生活较好的岗位上去工作，我都不去，谢绝了。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打算再奋斗几年，把70多株杜梨树全嫁接成延长锦梨树，把土杏全部嫁接成东北大杏，以后村里经济收入会更好一些。1986年3月，郝老参加人生人代会，途经延长县城，住在招待所，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左有才去看望他，希望老英雄保重身体，多处注意。他说，我不再是什么英雄，现在年纪大了，想多干一点也是力不从心，有多大劲儿就干多少事吧。当时左有才看他的脸色不好，劝他到医院看看病，他却说，我会针灸，有病了扎一针就好了，咱是一个普通百姓，花国家钱干啥的，能生一点就生一点吧。
1: 在群众心中啊，郝树才始终是一个不鞠躬不索取一心为民的老党员。那他有做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暖心事吗？
0: 郝树才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处处为群众着想。有一年县人代会结束后，郝老找到县委书记反映春耕大忙，庄稼还未种，有些村要修公路，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保证了春耕工作的顺利进行。角沟镇神头村住着一对年过华甲的老人，落实责任之后，老汉魏金山双目失明，眼看种美时节将过，家里的几亩地还未下种。郝老得知后二话没说，从灶台上抓了几个馍，扛着脚头就往魏金山责任田跑去。他起早贪摸黑，不几天就帮着种上了梅子。此后一连三年，每年种梅季节，郝老总是不请自到，为老汉十分感动。
1: 那么董局长，您扎根我们延长50多年啊，也亲身感受着延安精神的传承。讲完郝树才老英雄的故事，您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0: 1986年5月19日，郝树才在参加延长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8岁，他全身携带的遗物只是一支笔、一本工作笔记和一包米子字儿。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老英雄的全部所有。他活着时从不

0: 懂得索取，活得正大无私，他是在工作岗位上走得光明磊落，这就是他的一生。好守才老英雄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他打仗不怕死，生产不怕苦，为民不计较，一辈子忠诚干净担当。我们今天搞农业兴国业建设老区，就要传承他这种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延昌建设得更好。
1: 嗯，气死牛郝树才用他的一生书写了忠诚与奉献，也是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精神丰碑。我们再次感谢董局长的深情讲述。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延安精神，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相看。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自己。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2: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3: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的道路通行情况。刷新百度地图，目前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路段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也提醒各位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11点02分，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 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这两天呢，我们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出高考分了，然后又到了每年一度高考出分大赏了。经常也会在这个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刷到这个考生们去查询成绩现场的一个反应。

应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故事，这个考生呢，他是方宇翔。6月25号凌晨的4:35，在湖北宜昌，板凳男孩方宇翔和父母就早早的等在电脑前了。那么凌晨的5点多呢，页面刷新，屏幕上跳出了586分。这个分数的背后呢，是一家人整整15年的坚持。方宇翔说，感谢父母陪他走了这么长的路，支持他追逐梦想。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586分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成绩，但是你要了解到他们这一家背后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太不容易了。2岁半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方宇翔的双腿。3岁起呢，他开始尝试佩戴假肢上学，因为伤口经常溃烂。小学毕业那年呢，他决定卸下假肢，学习用特制的板凳行走。力量不够，他就每天做俯卧撑、举重训练来练习臂力，摔倒了再爬起，再摔倒再摔起。再爬起啊！经过长期的锻炼，他终于能够熟练地用板凳直立地行走，还有上下楼梯。所以呢，板凳男孩的称号也从此传开了。2023年，方宇翔以全县前100名中考总分 A 的优异成绩，考入到了远安一中。高一的时候呢，他主动要求参加军训，为了能够跟上同学们的步伐，用惯了小板凳的方宇翔特意拿出了许久未用的平衡车。烈日炎炎，他和同学们一起站军姿，参加科目训练，神情投入，姿态挺拔。高中3年，妈妈每天用电动车接他上下学，无数个清晨和傍晚，方宇翔都坚持自己上下电动车。家人特意在驾驶座的后方用角铁加装了一根扶手，供方宇翔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如今呢，这根扶手已经被汗水浸出了锈色，支撑手掌的车厢部位呢，油漆也已经被抹花了。身体的缺陷从来没有阻挡方宇翔对知识的渴望。白天他全神贯注地听讲，不放过每个知识点。晚上呢，他就在灯光下认真学习，坚持攻克每道难题之后才肯休息。同学们都说方宇翔是他们的榜样。高考的时候呢，一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方宇翔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考场，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考具多了2个小板凳，那就是他有时呢会需要依靠小板凳代步。方宇翔说，人应该去提升自己应对各种困境，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解决方式。如果我什么都搞特殊化，自己又怎么去解决问题呢？方宇翔说，586分可能距离他的期望呢还有一点点的差距，但也算可以啊。等一分一段表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琢磨填报志愿的事儿了。那对于2个月之后的大学生活，他也充满了期待。在今天的小红花当中呢，我们送给方宇翔，希望他能够加油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板凳踏碎磨难，笔墨终铸前程，少年自强，未来可期。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你最近发现的一些很正能量的、温暖的、阳光的事情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音乐放送，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严仁中《下一个天亮》。

时间呢11:20，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刚刚也跟各位有分享啊，最近呢是更正式高考出分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同学的故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位同学呢，4年前他已经走红了，在网络上啊，4年前呢就是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丁同学，凭借着一段幽默的推介校园的短视频，意外走红了，有很多很多网友。有超过100万的网友都为他点赞，还有人笑称啊，他这是招生简章减少的减。一晃4年过去，丁同学正式毕业了，他还成立了一家助农新媒体工作室。那很多网友就留言感慨说，我的记忆还停留在那句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丁同学名叫丁喜功，出生在云南楚雄的一个山村。那谈到学习农业的原因呢，丁同学讲啊，和他的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因为当地很多农民因为缺乏技术和经验，很难解决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呢他就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去改变家乡的面貌，最终呢考入了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攻读中草药栽培技术专业。2022年的时候，丁同学拍摄的那一则招生简章爆火网络。那么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当时即将升大二的丁同学许下诺言，就说，我一定要努力钻研农业专业知识，回馈乡村。时隔4年，当年的记者再次拨通了丁同学的电话，正在收割玉米的他放下了手中的农活，兴奋地说，如今呢他已经兑现了曾经的承诺，依托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他成立了一家助农新媒体工作室，进行新品种的种植推广，还有新型农业技术传播以及农产品的宣传销售工作。要说到丁同学的工作室成立于3年前，经过长期团队的磨合和经验的积累，现在呢已经是逐渐步入正轨。谈到创办工作室的初衷，丁同学就表示，云南气候优越，物产丰富，四季都有特色农作物成熟上市，但是很多优质农产品因为宣传渠道有限，对外知名度不高，面临着封产滞销的困境，农户辛苦劳作，但是呢却难以增收。所以呢他们就是想要帮助当地的农民拓宽销路，把农产品销售出去。近年来，丁同学和他的团队走到田间地头，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宣传农产品。不仅如此，在学校的支持下呢，他和他的团队还一道进行了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为农户提供育苗培育、科学种植、采收销售全链条的服务，提升了本地农业种植水平。另外他还介绍啊，现在呢是正在收割的就是玉米的新品种，那相较于传统品种，这种玉米的甜度更高，适口性也更好。现在农业越来越专业化，也需要越来越跟市场进行接轨，那他希望通过他们的推广呢，更多农民能够接触到优质农作物，拓宽他们的销路。4年前的走红，相较之前采访时的意外呢，这次丁同学多了一些坦然，他就想

0: 当记者介绍说，很多学弟学妹们都跟他说，受到那条招生简章视频的影响，他们也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如今呢，丁同学全网粉丝数量超过200万，他坦言自己是幸运的，流量赋予自己更多发声的可能，拥有了更多为学校也为农产品宣传的机会。当然他们现在呢也帮助了很多农民销售出农产品，切实解决当地农民的需求，为丁同学点赞，是个接地气儿的好娃娃。好，稍后是一小段的白天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吧。刷新百度地图，我们看目前呢看到数据显示，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263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很快将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要提醒各位朋友啊，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呢11:53，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五，大家辛苦了一周的工作呢，又可以来到周末的时间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感谢您的留守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沿岸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北工大街到科大北向，当前为环形状环形229米。小园路游戏巷东，从早园大道到210，当前为环形状环形194米。双大道辅路游戏巷东，从永兴路到永祥路，当前为环形状环形6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级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使有项目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

小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

激动啊，就是一下子就好像回到了我自己高考那年查分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激动啊。当时呢早上妈妈要去上班，然后呢我说今天呢如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说明我考过了，如果我没给你打电话的话那可能说明我心情不好哈，我这个成绩没有过。然后呢当时一个人在家特别紧张，先是打开了电视机，然后呢看到了这个高考的一个分数线，然后赶紧又打开了家里的电脑，记得当时网络特别拥堵啊，然后呢就赶紧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输入密码，然后赶紧进去查成绩啊，就得知成绩那一刻，过线的那一刻，当时心情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然后呢赶紧给妈妈去打去了报喜的电话。妈妈呢也说是哎呀，她也就一上午特别的忐忑啊，也不敢给你打电话，一直在等，然后终于等来了这一通电话啊，整个人呢都已经心里给放心了啊。所以的话呢其实每一年高考啊，家长的情绪呢也都是一样的，考生们的情绪也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看到大家拍的一些视频啊，还是会觉得非常感动，十年寒毒不就为了这一刻吗？然后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啊在高考结束之后啊，也是让自己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了。OK 啊，那么最近呢也跟大家去聊到关于大学生们的一些暑假规划之类的，因为也要快迎来这个暑假了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也会让自己以一种岗位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内卷，这个内卷的锐角刺的人很紧绷，但是躺平的钝角又显得人慵懒。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平衡这里边的一个角度呢？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们说啊自己呢是学这个生物实验的啊，日常呢也是去钻研着一些较真实验的一些数据，但是呢也可以跟队友间友好交流啊，这个实验台也是我们严谨与舒展的恰好平衡啊。甚至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如何去平衡生活里的状态，就是一半让自己松弛，一半呢让自己严谨一点啊。我们不要就是持续性的陷入一个特别慵懒的一个状态，也不要持续性的陷入一个高压的状态啊，就是去找到这个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 OK 啊，所以呢今天的话题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日常你会如何把控好自己的生活节奏呢？订阅号直接搜索两岸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些巷洞，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我们的大学生如何去平衡好自己的状态啊，我们在这个松弛和严谨当中如何去找到自己呢？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生的松弛感啊，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优的成长节奏。因为步入大学呢，其实我们的绩点呀、竞赛呀、考证啊、实习轮番压来，身边人呢不停赶路，于是呢我们也下意识的填满日程，只要停下刷手机躺平休憩，心底就涌出负罪感，总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但我们常常忘了，合理松弛从不是堕落，懂得劳逸结合才是健康的成长方式。困住我们的不敢停歇的精神内耗，很多同学们呢可能容易陷入紧绷崩溃会摆烂的一个闭环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学会科学松弛，减量规划啊，小目标代替超负荷的清单，摒弃满满当当的计划表，每日呢只锁定两件核心要事，完成即可自由安排剩余时间，从源头减少完不成任务的挫败啊。每天固定放空时间给自己合法摸鱼，每天预留25分钟专属放空期，校园漫步、停歌闲逛、坐在长椅发呆，这段时间不用背负任何学业压力，放空是大脑的自我修复，果断取舍，丢掉无效忙碌，不盲目跟风报社团考证书，舍弃消耗精力却毫无收获的琐事，把专注力呢留给真正契合自身规划的事，接纳低谷，允许阶段性躺平，情绪低落状态滑坡时呢，不必硬逼自己奋进，短暂休整是蓄力，短暂停下远好过内耗里原地徘徊啊。所以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啊，也不要去因为别人而影响到自己了。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的听友小可点播到的迷人的危险。

0: 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58米，环形162米，姚店路由东向西 J341 附近拥堵9米，环形34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目前呢，这两天中午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的松弛感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份非常优的成长节奏啊。我们一直紧绷呢，其实很容易透支，张弛有度，松紧相宜，才能走得平稳长远。接纳偶尔偷懒，接纳平凡普通，好好善待自己，便是大学最重要的一课啊。我们不要盲目跟风报社团考证书，舍弃消耗精力却毫无收获的琐事，我们应该把专注力留给真正契合自身规划的事啊。那么情绪低落时呢，状态滑坡时，不必硬逼自己奋进啊，短暂休整是蓄力，短暂停下远好过内耗里原地徘徊啊。每天预留20分钟的专属放空期，校园漫步、停歌、闲逛，坐在长椅发呆，这段时间不用背负任何学业压力，放空是大脑的自我修复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调整好啊。我们呢也应该懂得劳逸结合才是健康的成长方式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歌，以歌为伴，畅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大学生们张弛有度的生活啊，松弛感呢一定要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自由一点，不要刻板，不要僵硬啊，学会呢和自己和解。然后呢有些朋友们说到了，大脑一直在演戏，身体却原地不动，你的焦虑大多都是想太多，未来的烦恼大多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当下的日子才是你真正能抓住的。大学里最容易让人内耗的就是习惯性攀比，别人成绩好，别人社团厉害，别人恋爱甜蜜，别人规划清晰，盯着别人的节奏只会打乱自己的脚步啊，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今天比昨天认真一点就是胜利啊。再一点呢，就是不要停下，不要放弃，不要陷在情绪里，你可以偶尔偷懒，可以偶尔迷茫，成绩呢不用次次拔尖，精力呢不用样样齐全，生活不用面面完美，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读书，好好爱自己，就是大学里最踏实最珍贵的成长啊。所以呢，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少一点胡思乱想，多一点踏实前行，少一点盲目攀比，多一点接纳自己，放下无用焦虑，守住内心安稳，把大学生活过得松弛从容，闪闪发光。 OK， 那么稍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告诉自己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悬而未决，允许自己失败。当我们降低对于完美的苛求，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思虑。毕竟真实的生命本就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正是生活的魅力所在。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小情儿，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祝愿我们每天都稳稳幸福，开开心心。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拥堵263米，缓行162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这一时间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哎，领跑最近是一反常态啊，对于他的这个D99这台车型，他不搞预售了啊，不搞预售发布会，他直接公布，直接上市这辆车，全新车型D99啊，终于上市了。还是把它的价格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台车分为了增程纯电两个版本啊，售价区间咱先不说，把高端全尺寸 MPV 的门槛压得很低，就这个定价比例和刚上市不久的它的兄弟车型来说啊 D19 虽然说贵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倒也是契合一台高规格 MPV 在侧滑门这些车身结构上的供应链成本。那么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他的副总裁在聊到这款车研发初衷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是当你的家人，当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同坐在一台车里边，你会发现什么？ MPV 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核心意并不是说大，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更舒服的坐在一起。那么为了实现更加舒服的做法， D99 在空间布局和 D19 它其实做出了一些差异性的变化。那么这辆 MPV 它可以搭载180度反向旋转的二排零重力座椅，再配合上车内中央展开的 34.3 英寸的悬浮大桌板，车厢内部瞬间就能够变成一个面对面的会客厅。那这一多变的设计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啊。那以前的二排座椅的天花板是 Alpha， 那现在你再去看国产的 MPV 车型，第二排好像都有点说了。其实说到了这一个特点，我们再来说说它这台车的价格。这台车售价最终是定在了24.98到31.98万，它其实走的也是高端全尺寸 MPV 的风格，但是它把门槛是直接压在了20万内。这么一说的话，你是不是瞬间能够看到这一台车它的亮光闪闪发光啊？首先D99它是基于领跑自研的D平台打造的，那增程版本车型搭载的是80.3度的宁德时代03铁锂电池啊，纯电续航里程呢480公里，日常通勤这台车也是完全可以去当一台纯电车型去开的，油箱只能说是退居为了远行备份。那根据官方的数据，在800伏高压快充的帮助下，它的电量从30%到80%，大约需要1刻钟啊。而且发布会也晒出了它的实测成绩，就是混动车型在真实的工况下纯电续航率啊，这个达成率在98%。同时官方宣称

生成器启动前后的噪音变化，它的这个差值啊是小于一分贝的，所以你在车内其实是很难察觉的。还有就是车辆的能耗表现，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领跑和采埃孚开发的驱动发电一体机。这个方案就是将前驱动电机和发电机合二为一，就实现了车辆的一个全时四驱，并且呢将系统的重量它是控制在了

实现了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分子级融合。啊，单胞的能量密度呢，在每千克170瓦时，啊，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已经是跨越过了700公里的门槛了。那么在包含大量高速与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实测当中呢，纯电版本的最终续航达成率在88.3%，百公里的平均能耗16.9度。这么大的一台车，16.9度其实不高啊，这个实测的成绩其实不高。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纯电版本它是基于1000伏的高压架构打造的啊，所以说它的快充功率是直接超过了460千瓦，一刻钟就能够补充350公里，就这样的一个续航。

一刻钟是多长时间呢？就是15分钟，15分钟它就能够补充350公里啊。当然，混动和纯电版本它之间的平台是有差距的啊，一个800伏，一个1000伏啊。其实很多人他不担心夏天，对吧？担心冬天，担心低温的环境下。那低温环境下这台车如何做的？这台车它用了一个34合1的超级集成热管理模块2.0和双元热泵技术，那零部件的数量因此就减少了大概70%了。所以系统在-7度的放电功率衰减是在10%啊，制热效率比传统热泵高出了25%以上，也是降低了冬季续航大打折扣的概率。另外，动态行驶中的稳健姿态也是 MPV 车型谈论舒适的一个前提。D99的车身扭转刚度，它做到了每度啊，每度46682牛米，这可以说是目前行业的一流水准了。那与此同时呢，领跑还让 D99 全系标配了前铝虚拟主销双叉臂与后无连杆的独立悬架。此外呢 ,D99 还配备了博世华城 REPS 的皮带式助力转向，它可以提供16000牛的转向助力。刹车系统呢则选用的是大陆 MKC2 的一个线控制动，减压的时间只要150毫秒，再配合上前四活刹固定卡钳与米其林的高性能静音轮胎，官方的实测百公里刹停的距离是37.5米。你会发现领跑还是那个领跑啊，堆料方面也是毫不含糊的。从27.98万的至尊版本车型开始 ,D99 还配置了来自于孔辉的双腔臂式空气悬挂和 CDC 连续可变减震阻尼。而这套臂式空气悬挂的高度调节范围是特别大的啊，行程能够达到95毫米。按照领跑给出的技术数据，这一套悬架让车内的震动可以减少35%，通过减速带的这个冲击感是可以直接降低40%。那底盘的动作呢，由领跑自研的 LMC 2.0 算法进行统一的调控。针对于后排晕车的痛点 ,D99 还加入了智能防晕车控制啊。官方也说了，这一个模式它能够柔化市区走走停停以及山路转弯时的这一种加速啊体感，加减速的体感，让晕车的舒缓效果是直接提升了20%。那么通过摄像头与雷达扫描主动预瞄的这些功能，它可以在毫秒内提前去调整减震器阻尼。而且领跑方面也是特别强调，就是这套算法

还提供了多项的安全荣誉。像在时速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行驶中遭遇了双轮爆胎，系统呢就能够在200毫秒内去识别并且直接去稳住车身的姿态。那高速过弯的时候呢，还能以50毫秒的速度去整合制动与悬架的刚度去调节，然后去修正转向的不足。另外这套底盘啊还附带了坡道一键调频的功能，就是在斜坡或者崎岖露营我们去驻车的时候，空气悬挂是可以自动的给车身找平的，让车内变成水平的休息空间，这一点是不是很棒？那说说它的硬件配置，我们再来看它车内的一些配置。领跑是真舍得堆料，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卖个小关子吧。啊，对于领跑的车内空间，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一起来听到这首《落叶归根》。

0: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属于领跑的多变会客厅啊。那其实聊到休息空间，那就不得不先讲一讲第九九的尺寸了啊，因为这是一切的基础啊。首先，它的车长达到了5米28，车内的可用长度是3米663，高度是1米385。官方空间的得房率是91.3%，而且为了去净化出这种进出动线，第九九还配置了什么720毫米宽的电滑门和372毫米宽的迎宾台阶啊。那么它的座椅是支持11种组合模式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支持180度的反向旋转的第二排零重力座椅，当后排啊，当第二排向后转。抬起34.3英寸的悬浮大桌板的时候，车厢的内部就能够变成面对面的会客厅。那出门在外打个斗地主，也再不用去带什么录音桌椅了，对吧？还有就是领跑强调，就是为了确保座舱的乘坐体验，车内的一二排接触的区域，它其实都采用的是全立面的一个半本安真皮包裹。第三排的设计在发布会上呢也被单独提及了，为了缓解乘客坐在第三排可能产生的压抑感，第九九配置了1.46平米面积的一个超大天窗。你没有听错，这不是天幕，这是可以打开的天窗啊。同时呢，第三排座椅支持90度折叠和180度的放平，就是在完全向后翻转折叠后呢，是可以形成向车外看风景啊蓝景的这样的一个坐席，这也就是被很多人称之为钓鱼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像这功能在领克900上最先开始。这台车内部空间真的是非常棒，还有刚才说的可以打开的天窗，放在5年前你可能觉得这个配置好像没啥，但是放在现在瞬间眼睛又亮了，哇塞，可以开启的天窗。最我觉得这台车最厉害的点什么，第三排它可以变成180度啊，就放倒可以变成床，二三排一拼长条床就打成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

0: 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来说到领跑第九九这台车，刚才说到了它的后排空间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啊。如果把第三排放倒和第二排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大床了。而且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呢，是它周围的包裹就很自然，就自然而然的会给你一种温馨感啊，它的内饰包裹，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其实可以去上网去专门看一下它第二排变第三排，的这个视频和图片啊。此外，在这个满员出行的时候，它的储物空间的表现同样非常棒。新车的行李箱的常规容积是706升，那如果利用下沉空间的话，在七人满载的状态下依然是能够塞进10个标准的20寸的登机箱，10个哦。此外，第九九还配备了支撑零下6度到50度调节的11.4升的冷暖冰箱，以及每分钟最大制氧量达到了8升的叫做森野氧舱系统。听觉上呢，则标配了23扬声器的杜比全景声音箱系统。而在智能化配置方面，首先首发的双高通8797的至尊芯片，它能够提供1280TOPS 的算力，并且还配备有50英寸的 ALHUD、17.3英寸的中控屏和后排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构成的交互系统。啊，目前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很常规了。来，别着急，这套系统还在本地化部署了端侧大模型。啊。领跑是这样介绍的，由于隐私数据不需要上传云端，所以呢所有的对话和控制都在车端本地处理，还保证了响应的速度，还支持

0: 通话以13种方言混说。那高阶智能驾驶呢，也是整车技术平台的另外的一个重点了。首先D99全系包含高精度激光雷达在内的28个感知硬件，并且呢辅以驾驶引入 VLA 大模型。所以这台车它也是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辅助驾驶的。那从发布会现场的展示它的这个实测画面来看，在一些复杂多变的乡村道路与城市路段混行啊，就这些路段它在应对突发的加塞借道避让时也是表现出了不错的防御形象。其实啊，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算是领跑把目前高规格的硬件配置都给你拿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落地之后，大家的关注点自然就回落到最终的售价上了，对吧？由于价格接近，其实很多人会把 D99 和前段时间热销的 D19 做对比啊。我记得在 D19 发布的当晚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价格低到不可思议。毫无疑问，领跑的这一份卷啊，在 D19 上是体现到极致了，但是 D99 领跑并不想盲目的去卷，他们甚至是给媒体的资料里边特意的叮嘱，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宣发上面有这个价格屠夫或者卷王这种词，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亏本赚吆喝的价格战长久不了了。而且你随着 D99 的发布，目前领跑由 ABCD 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是极具成型了。作为这个矩阵中的高端车型，领跑呢自然也要在定价上为品牌的整体形象要做一些考量。正因为如此，领跑这一次在 D99 的定价上，它没有盲目的选择一味的下探，而是呢主动把价格带拉了上去。高端 MPV 市场本身的运行逻辑就和这个普通家用轿车完全不一样，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那些传统的头部竞品通常都带着非常可观的品牌溢价。领跑呢把 D99 送进了这个战场，同样需要用相匹配的价格区间来确立他们作为顶配旗舰的身份。但即便领跑这次主动把价格往上推了去，D99 最终落地的这套定价在目前的市场里依旧是很具有杀伤力的。领跑的出现可以说是给很多人带来了惊喜，尤其是价格上的惊喜，配置上的惊喜啊！而且领跑现在蓄势待发啊，劲头势头正猛，一个月7-8万的零售量，我觉得再发展发展，产品矩阵整个起来之后，真的还说不定还可以和传统的车企去掰掰手腕。来，说完了领跑，给大家一个问题啊，抛一个问题给大家，马上进入到5分钟广告跳播了。说这个开10万公里和开100万公里的车，它到底有没有差距？差距到底在哪儿？啊，那一辆车开10万公里还是挺正常的，对吧？年数上怎么也能够啊跑够了10万公里，轻轻松松嘛。那如果让你开100万公里呢？咱就按1年5万公里去算，不少了吧？啊，怎么着也得开20年。那么这100万公里有没有车子真的能够跑到？那么这种车子都是怎么保养的？好奇吗？知道答案吗？知道答案的同学，在我们的后台分享给我们。要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为大家介绍答案，一会儿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

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欢迎回来，金触滴滴一键唤醒，揭晓我们的答案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车子能跑到100万公里。先说国内的啊，长春轿车博物馆里边收藏着一辆捷达出租车。这台出租车，它在没有大修的情况下，7年跑够了100万公里。7年，这个里程啊，可以绕地球25圈了。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大多数都和博物馆里的捷达一样啊，基本上都是出租车了。像出租车8年的强制报废，平均每年就得开上个12到13公里，才能在报废前跑够100万公里。像私家车一年开个2万3万公里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啊，你要去开12、13万，肯定跑不到这么多，对吧？那么除了出租车，一些跑长途运输的大卡车，它也能够跑到100万公里啊。你像福田戴姆勒汽车有一个欧曼100万公里名人堂，这个名人堂是啥呀？就是你开到100万公里的车主，你才有资格加。注意是资格啊，在国外私家车能够开到100万公里的就相对多了，甚至一些厂家对于高里程用户会有特别的激励，有特别的激励啊。就比如说奔驰啊，就有一些特殊的车标，说只要你的这个里程数啊达到了25万公里、50万公里、100万公里，还有100万英里，都可以换，都是可以换的。你像目前世界上最高里程车辆的记录，就是由美国人欧文·戈登在2014年5月1日，他用沃尔沃 P1805 破了，说太惊艳了。当时呢，他已经是开了309122英里，算下来是多少呢？489万公里左右。而且呢，有汽车网站叫做 Hard Cars 啊，也统计了15辆有记录以来里程数最高的汽车，其中有4台车子是载货的皮卡，6位车主呢是跑运输或者是开出租的，还有一位是跑新闻的记者，啊，还有一位是跑新闻的记者。不过呢，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啊，并不是因为质量太好，一直不用去修。主要还是车主的精心维护，不断的去保养，才跑到这么高。有句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啊，开得好不如养得好。养车啊，你把这台车子养好，这台车真的是可以帮你出很大的力啊。比如说刚才其实有说到了，也就是高里程车辆统计里面啊，它里边有一台大众甲壳虫，车主呢阿尔伯特，他驾驶了161万英里，在这个期间呢，他换了7个发动机，换了3个变速箱，还有一系列的部件，他换了，相当于我们做了好几次心脏搭桥，包括肾也换了，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重大的部件换了，而且总的维护费用是超过了38000美元，就这个保养的费用啊，你可以换好几台新车了啊。虽然说有很多的地方都修补过，但是它的车况啊，它可以说是比我们10万公里的家用车还要好。因为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往往对车子非常爱护啊，一旦有个小伤小病，就会马上修好它了。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车子的零件越换越多，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个车壳是旧的了，里面的零部件可能全部换成新的了啊。那再来说高里程的车子如何去保养，咱只修不养，你肯定跑不了100万公里。那最高里程的车主戈登被采访的时候，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定期更换机油，严格遵守制造商的维护指南，并且保持车辆的清洁。定期换机油就是为了保证发动机的顺畅运转，那以及发动机运行环境的清洁度啊。简单来讲，就是让发动机内部保持清洁嘛，对吧？清洁度是特别影响发动机寿命的，这是可以说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指标之一了。油料、空气和冷却系统的污染杂质都会对于车子的运行寿命产生影响。所以说不光机油要定期换，那机油滤芯、空气滤芯、汽油滤芯，这些都是要定期去更换的。而且除了机油有标号的要求，平时更换其他的配件也必须得按照厂家维护指南来。比如说变速箱油、刹车油，其实原厂一样也是有标号要求的。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保持车辆的清洁，其实就是清洗车。经常洗车是可以防止车漆因为鸟屎虫胶过早的老化，另外在洗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及时的发现车子哪里生锈、哪里腐蚀了，早发现早处理啊，和我们的体检差不多。所以如何让自己的车子持续换新，其实秘诀就在我们的日常养护和保养里面。只要我们勤保养、勤清理啊，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的爱车是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OK， 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就有所了解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下面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不见不散。

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

0: 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6: 时间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60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262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7: 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愉快的心情啊。那今天为大家继续要搜罗到的是一些抖音热歌啊。那么平常呢，我也会在抖音去搜集一些比较好听而且热门的歌曲啊。那么恰巧这一次抖音年度的歌曲也即将出炉了，那么今天就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的歌单里边的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呢是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35，欢迎回来。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档。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75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65米。那以上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出

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了今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了，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6，那么当前呢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妥奶食品，以及我们的喜阿婆粥品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还有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明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2: 真好，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日啊，哎，这个日子还是蛮顺的啊，2026年6月26啊，星期五啦，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那生活在家里刷手机呢，还是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你准备了一份松弛的周末提案。那我们先读一本关于慢旅行与自我发现的散文集，在书页间预习那种不赶路不匆忙的状态，然后呢跟着我们的延安周末漫游指南，用3天2夜重新认识这座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啊，有红色记忆，有烟火日常，有穿越千年的古街，也有黄河奔涌的壮阔。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时日，
2: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周末旅行呢，最重要的是心态，不赶路，不打卡，把自己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今天我想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关于慢与静的经典，沈从文的《边城》。啊，我印象中呢，《边城》这本书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去看的啊。边城呢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啊，那么写作于呢1934年，那故事呢发生在湘西边境一个叫茶洞的小山城里边，那里有清澈的溪水啊，古老的渡船，还有淳朴的人情。那主人公呢叫翠翠，她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女，与爷爷相依为命，以摆渡为生。 那小说中呢，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日常的流水、节日的龙舟，还有月下的歌声，以及一段朦胧而遗憾的爱情。书里边最能打动人的是那种不着急的节奏。沈从文写溪水，他写的是溪水清得像能看见底，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那他写翠翠在渡口等一个人，他说他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像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

他不急着推进故事，只是耐心地去描摹那些风土人情，四季流转。读编程呢，你会有一种被慢下来的感觉，那种慢呢，不是拖沓，而是一种从容。生活在那里的人不急着赶路，不忙着追逐，只是认真地过好每一个当下。那这种慢呢，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周末将至，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不妨先读一读编程，他不会告诉你该去。

地方，而是把自己放进一种更慢的节奏里，让心灵抵达他想去的地方。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慢与美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张靓颖的《我的梦》。那这首歌的旋律呢是坚定而温暖的，歌词里唱道，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的梦都交给时间。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们才能听见心底的声音，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

0: 刻拥抱彼此。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周末闲暇时光，适合静心品读经典诗文、书籍、文史，在文字的世界里开阔我们的眼界，沉淀内心，抛开电子产品的浮躁，每天留出阅读的时间，涵养身心。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我们都能在书中汲取营养，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2: 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当前的东滨路由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呢有530米的拥堵，缓行60米。那当前的井冈山路呢由南向西也有120米的拥堵，缓行40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缓行45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正事儿啊，周末的正事儿。如果你正在琢磨着啊，明天去哪儿放松一下，那我给你来一份现成的攻略：3天2夜不赶路，不匆忙，刚刚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哎，这份周末的攻略来了。那么第一天呢，红色情怀与烟火气。那我们沿本地的朋友的话，明天的话可以起早一点儿。我们以游客的这样一种心态和心情啊，来游览一下你熟悉的城市。那上午呢，我们可以直奔咱们的城市地标宝塔山啊，缓步登山，清风拂面啊，那整座盐城呢尽收眼底。你站在山上呢，可以看到沿河蜿蜒流过，脚下的城市在初夏的阳光里呢安静的铺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接着咱们去延安革命纪念馆，去静心品读过往岁月，沉浸式的感受红色记忆。然后呢，漫步杨家岭枣园，穿梭在古朴的窑洞小院里，老油灯木桌摆件历历在目，历史仿佛触手可及。那么在傍晚前呢，我们可以去金延安呀，安顿好后去看大型红色沉浸式演出延安13年啊，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那么在散场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夜风轻拂，思绪呢就会久久激荡。那在这样的夜晚呢，是厚重又温柔的。时间可以的话啊，我们可以入住金延安特色民宿，有丹韵、浅石、剑山、左右客等等21座院落，错落有致，有1200余间主题客房，各有风情。那么到第二天呢，就可以在金延安感受一下时光交错的治愈一日啦。哎，晨光正好，古街的柔和的光线里静静的铺开，可以呢来一组复古的大片。那么两条街区呢两种腔调，南街呢是复刻了老延安旧式的风貌，斑驳的墙面自带年代感的滤镜。那北街呢就是清雅宋代古街啊，青砖黛瓦错落有致啊，可以借一下这个租借一下汉服，在亭台回廊间呢拍一组国风大片。那么白天呢还可以去看一下延安宝聚院啊，感受战火硝烟中守护小生命的大爱。那么以及延安记忆，它是用沉浸式的互动，让你在行走中呢触摸到理想的光辉。那么在街区里呢还有很多的童趣，比如说可以在南街呢踢毽子、翻花绳，长辈呢能找到童年回忆，那小朋友呢也能当一天延安老小孩，老延安小孩啊。那北街呢可以化身北市的市井，北宋的市井，投壶呀、蹴鞠呀、鲁班锁、五子棋，可以边走边玩，这个趣味也是很足的。那么美食呢也是一站式的享受，羊肉面汤、紫肠煎饼、蘸蘸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下午呢可以去华清玉汤 水疗中心去泡一个汤啊，玫瑰浴、薄荷浴、硫磺汤池啊，那整天的疲惫呢可以在暖流中冲走，这个治愈力呢也是拉满了。那么如果说你是带娃来的，可以去 VRXR 沉浸式的体验，再看一下360度极限飞球，还有海洋馆里的五彩斑斓的鱼游来游去，那小朋友呢也是乐趣十足。那么一直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在这里还有篝火啊，国风舞蹈啊，非遗喷火秀点亮夜空等等等等啊，我觉得真的是夜晚的金岩真的是浪漫的不像话啊。那么第三天呢，就可以带着震撼回家了。哎，如果说时间可以的话啊，如果外地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南泥湾，顺路打卡南泥湾啊，感受一下陕北好江南满目青绿生机盎然的景象。如果时间外地的朋友还允许的话，可以务必前往一下壶口瀑布。那这个季节的壶口瀑布，这个真的是正值盛水期，所以呢滔滔黄河奔涌到这里呢，这个气势非常非常的壮观啊，我们可以直面的奔腾黄河，心底会涌起无限的辽阔与感动啊。所以呢以上就是这个周末给大家安排的美好之旅，很充实啊。就是我们沿本地的市民朋友呢，你可以以游客的这样一种心态，外地游客的心态，重新去游览那些我们经常提起经常路过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有多么有魅力。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

0: 周末拒绝宅家，也不必远行，花一点时间做好功课，定好住处，带上家人好友逛一逛延安吧。那么一个周末呢，刚好够一次从容的出发，一场温暖的抵达。那么从沈从文笔下的溪水，到延安城里沿河的波光，从边城里慢悠悠的渡船，到金延安古街的晨雨夜，好的旅行呢，它像一首诗，不敢韵脚，不凑字数，读完才回味无穷。也愿这个周末大家可以遇见好天气，遇见好风景，也遇到那个松弛下来的自己。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

0: 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辣妈辣妹，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圣地路由东向西，太和山路到沿大路呢有710米的拥堵，缓行50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也有520米的拥堵。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呢有750米的拥堵，缓行130米。陵园路由北向东，金岩路附近的拥堵300米。

同时呢，还有胶海线由东向西，枣园八路到341国道呢，当前有500米的缓行。金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大桥附近呢也有200米的拥堵缓行，330米。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呢拥堵135米，缓行40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46米，缓行730米。川松路由西向南拥堵120米，缓行135米。那么金延安路当前由东向北金延安大桥附近呢，当前也有60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以及大明宫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辣妈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3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 98.7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3: 哎，今天的辣妈辣妹呢，想和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总是在追逐机会，但是却是很少的审视自己的状态。那就像一台收音机，你永远无法在错误的频道上收到想要的信号啊。向外求索是本能，那么向内校准才是智慧。人呢，一旦能量对了，所有的好事都会靠近你，因为当你成为对的人的时候，世界便会以对的方式来回报你。那么这个不是玄学，而是你自身频率与外部世界达成共振以后，自然而然的相互吸引，你变好了，世界才会变好。之前也看到了有一位企业家，他当时呢创办他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呢，你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到手头的工作中啊，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把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细节都当做自己的名片去打磨。那那段时间呢，他几乎都在实验室里。有人说你太拼了，他说不是我在拼命工作，而是工作让我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啊。那么后来呢，他的这家公司啊，小公司一个小作坊，后来变成了世界五百强。那很多人会把这件事呢归功于他的运气或者是能力，但是呢他却说，当你全力投入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按照这句话听起来像心灵鸡汤，但是他用一生去实践了。那背后也有一个非常真实的逻辑，就是当你认真的投入一件事的时候，你的状态会变好，你的专业度会提升，你周围的人会看到，于是资源就会向你倾斜了，机会向你靠拢了。这不是宇宙在帮你，是你的状态为你。

当它变了，机会才有进来的通道。哎，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人呢一旦能量对了，所有的好事儿，哎，都会向你走来。那么在能量低的时候呢，越努力越焦虑，那反过来你想这个问题呢就会更清晰了。那为什么很多人明明他很努力但是遇不到好机会呢？答案不在外部，而在于你的内部。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学上，它有个概念叫做自我损耗，就是当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低于处于这个低谷的时候，那他的意志力呀、决策力、判断力都会下降的。那同样的事情，在高能量高的时候，你去处理就会游刃有余；在能量低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损耗。所以结果是越努力越焦虑，越向外求越觉得自己无力啦。哎，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演员刘德华的故事啊，那常也被人提起啊，但是很多人只记得天王的光环，却忽略了他背后的低谷。那他呢是17岁进入 TVB 艺员训练班，那么也是从基层开始，最底层做起，做过主持，跑过龙套，那么也有整整3年时间只能演一些连台词都没有的背景角色。那个时候呢啊，这个香港影视圈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像他这样没有背景，外形当时啊不算出众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他，那段时间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说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把每件小事做好呀，台词少咱们就用眼神来演，戏份轻就让自己随时在状态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有一点固执的认真吧，那让他在默默无闻的几年里也积累下了扎实的功底。他说机会没来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配得上那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不是运气，而是他用十几年的积累把自己撑到了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低能量的时候，真正的困境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接住它的能力。那还有一个比较日常的场景啊，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想换工作的时候，投出去的简历全部都没有回应，那整个人呢会陷入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但是当你暂停求职，沉下心去学一门技能，哎，顺便去调整了自己的作息和心态，那么时间不久你就会不仅完成了你的课程，还会因为这段时间的经历去认识一些人，收获了技能，得到了一个完全超出预期的 offer。 所以有时候停它不是放弃，而是把能量重新收回到自己身上。当你的状态变了，机会的方式也会再改变的啊。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正能量的事情和状态啊，你觉得自己变好了，所有的好事儿、好运气也都会来找你了呢？好的，我们今天是周五的午后，我们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一首薛之谦的《其实》。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OK，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40，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呢。当前呢，我们关注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呢，示范路到杨坚岭大桥呢有963米的拥堵，那么还有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呢也有300米的拥堵，换新320米。同时圣地路由东向西太和山路到沿大路呢拥堵780米。北京路由东向西长征北路到中环大道辅路呢拥堵600米。北京路由西向东中环大道一直到长征北路呢有620米的拥堵。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0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呢也有550米的拥堵，换行300米。同时陵园路此刻由北向东进延安路附近呢当前也有1.1公里的缓行。那北大街目前由北向南北关大街到小东门街呢拥堵150米，缓行320米。杨家岭隧道此刻由北向南当前也是有8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人一旦能量对了，那所有的好的事情都会向你靠近。哎，那怎么能提升咱们的能量呢？啊，不是靠打鸡血，也不是靠正能量的口号，而是有一些扎扎实实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第一个，咱们要管理好自己的精力、睡眠、运动、饮食这三件事呢，看起来老生常谈了，但是他们是一切的基础。精力充沛的人呢，处理问题的能力是精力不足人的几倍。那么一个长期疲惫的人，即使机会在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也很难做出好的判断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部评价收

0: 回到自我成长。那低能量的人呢，很大程度上是被外部的声音消耗了，别人的一句评价，社交媒体上的对比，领导的一个眼神，都可以让他们情绪起伏很久。那真正高能量的人呢，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诶，我今天比昨天进步了吗？今天这件事情对我的成长有意义吗？啊，当你注意力不再被外部消耗的时候，能量自然会上来的。还有呢，就是找到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啊。我记得张颂文说，他说在机会来之前呢，确保能接住啊。那其实呢，就是在说呢，找一件事让你值得全情投入的事儿，然后呢，真正的去做，哪怕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深度投入，都比漫无目的的刷手机能让你感到生命的意义感。还有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定期给自己清空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太大了，那脑子处理不过来，那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那定期让自己从信息流里抽离出来，散步呀，发呆，看书，什么都不做，这种清空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回收。那决定自我，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意义。那你的能量状态就是你赋予生活的意义。那当你觉得一切都在跟你作对的时候，你的能量其实就是在流失。当你觉得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你的能量就在聚集。哎，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呢，选择把有限的注意力放在能够让你成长的事情上。当你真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来主动找你。不是说世界变了，而是你变了，你变了世界就对了。啊，这会儿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啊，陈希明发来说，不断的打磨自己，提升自己，人生的路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顺畅。是的。还有阴雨绵绵，他说专注自己，提升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害怕感受没你疼爱我的红，妈妈我还在学习。
0: 还有七哥他说，人生呢本该肆意闯荡，不必困于既定路程，心怀热忱便不惧岁月沧桑，纵使步履辛劳也要绽放光芒，灵魂自在才是此生至宝。
1: 是个对比，那偏偏相对才难以忘记。
0: 所以说人的能量足够好了，一切好运和好的机会就会伴随在你的左右。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辣妈辣妹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啊，当你能量对了，所有的好事都会主动来找你。所以说希望呢，我们能够决定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是我们赋予经历的意义。选择把有限的注意力放在能够让你成长的事情上，你变了，世界就对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辣妈辣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是个周五，应该会堵车。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了解路况。首先看一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从目前来看呢，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我看拥堵距离是1.3公里，平均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7分钟。沿河东路是比畅通。

0: 时候多个29分钟，妈呀，拥堵距离1.18公里，加重的趋势啊。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0分钟，加重的趋势。杜甫川南路从杜甫川六桥由西向东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杜甫川南路两三分钟就过去了，其他的路段基本上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沿河北路也从永宁路到长庆路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526米啊。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那么希望大家呢这个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记得告知我们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价值168元每天2张，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真血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延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血甜粥一份，还有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的大明宫啊，一排 C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那么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档节目都送一张互动门票啊，互动福利就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然后呢，有效期是1年啊，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如果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如果您想要这个门票的话，直接从直播间告知我啊，就说我要去乾坤湾，那么我就会送你一张门票，好吧？来吧，希望大家走进直播间，刚刚开播啊，点点红心，点点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画画。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打起我的鼓，敲起
1: 我的锣，生活中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
3: 出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4: 开聊。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我的搭档又跑了，好吧，就我一个人吧。所以希望大家啊多多互动，我们多多交流沟通，这样我才能有话说。要不真的是哎呀，这个我一个人上节目，你们都知道其中的这个苦与痛啊，其中的孤单寂寞冷。大声拉花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个方言节目。然后呢，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说方言，一个是说普通话。然后那个说普通话不在，就剩下这个说方言的，自己胡造词，好吧？就是，主要就是以烂话为主，啊，逗笑为主。你是陕北话的代言人，是啦。这个我是陕北方言的发音人，陕北方言的发音就是咱们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共同就是有了这么一个语言工程，把个留住一样的，就是把咱们的这个方言不是越来越流失的快了吗？所以为了把咱们的方言留住以后，这么他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工程，就是请当地的，就跟你说的，就是回首，就是找一些地方上的这个说普通话的、说方言的比较地道的人，然后他们找来，就是不。

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还有就是不同语种的。你像我读的字词句讲的故事，然后我呢是长在沿海的榆林人，祖籍在榆林了，所以就这么个汉来的话，就是我的口音榆林人也能听懂了，沿海人也能听懂了，所以就比较有代表性。所以你看300年以后我的声音还在了，我不在了，3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了，但是我的声音在了啊。所以就是录到语音库里了，叫陕北方言发音人，对，陕北口音就是陕北方言，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种就这是一种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荣誉嘛，这也是一种荣誉嘛。以后后人就以我这个口音，你不管别人说成咋个，后人在学方言就以我这个声音来考证了。所以有一次有人问我，突然有个陌生人问我说，才而且他们想用你的声音配音了，或者说是用你，我说我的声音现在不属于我，你问人家党干官看啊，就是以我为标准，对，就我说你问人党干官的，我的声音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了，就是录音这个事情他是就是做公益的啊。你言感话可以的了啊，可以的了，可以的了，哇哦，你自嘲的可以的了，可以的了，哎呀，肯定是一听就是你的自嘲话。我说的是比较地道，不带能人，不带能人二次的那个音，所以比较正常，不发嗲是吧？不嗲声嗲气是吧？不能人二次，所以你们就停着吧，前进。前进前进，你交个钱你就不能发个红包，发个小星星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点点红心点点赞好了，你们拿起发财的小手，不就没钱点红心再该是点上一个嘛。可多人害怕不要咋个发给我发星星了。我还遇到一个同事，你看还都没，我看到有人点赞了，谢谢。我还遇到一个他不会，他说是他在抖音上想发礼物不会发。我说要把钱儿数进去了，你要买豆豆，买了豆豆才能发了，就是个筹码一样，你买了才能发了，你早以为就是哦，点几个星星，那个星星又不是白来的了，一说你就听懂了啊、哦，那你到了肯定了嘛。跟你说这个语言工作，搞语言工作的都好了，还有一点狗底了嘛。而且我是一个比较好学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无止境，起点低。咱不会的不懂的还多了啊、哦！我是严严，你严严了不是自嘲人，你不是自嘲人，你为什么说苦一的了？苦一的了，苦一的了的不是自嘲口音，这不怪我误会，是你没说对。来，我今儿想跟大家拉一下扩球，扩球是一种社交礼仪，每天都要有一个话题。我今儿的话题就是扩球，有个社交礼，能不能一人送上一颗小星星，让我说话有信心一下。我的那个，我看我的这个肉夹饼子又拉屎了。这今天都不是新粉丝，都是啊老喜欢彩文姐性格，谢谢你，彩文姐姐全靠性格活着了。咱俩，你快送个小星星，该跟人家打个样嘛。啊，几十号人在直播间外头还有几十号人了，你们里里外外几十号人，就连一个小星星都不送，学的，哎，那可正常了。那你说不定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可能是或者你的很亲近的人，或者你的同事，警察是说那个方言了，所以你就学会了，学会这个事情很容易。今天的话题就是，男人啊。为什么每周五周六不给姐给俺拍稿？哎呦，你把我冤枉死了，我糊都不想糊了。哎呀，肉夹饼子呀，就是嘛，没照定吧，照不定，照不定吧，照不定，照不定，你不给他起那个照不定，真的照不定吧？那又死的不要拉过来吧？哎呀，你在单位学，我学的，你看嘛，我就只知道了，你肯定有同事呀或者朋友呀，哎，就会这样的口音了嘛。我也是有很多自嘲的朋友，也爱学。我会学很多，我有的说的不标准，但是我能听懂是哪一个地方的，延川的、自嘲的、延长的、复线的，就我都会了。这个语言真的是，哎呀，宝塔下是考娃娃塑的一个星星，那个英语嘛，你标教英语塑了个星星，我都念不出来你的名字。把陕北故事。手机上线有了嘛，可多了，你想一天一个小时每天。

孩了呢，所以我就觉得活得坦荡一点，奔放一点。一次酒坊建立虚假优越感，拉近彼此距离。哭穷这个话题大家都很亲切，有些人哭穷也是能拉近穷人的距离，哎，多不容易呀、啊，是吧？二是能打开话匣子，这个年头各有各的风要吼了，各家有各家的风头要哭了。哭穷卖惨的话题更容易产生共鸣。哎，你咋不容易？咋不容易？能聊上一上午、一下午、一晚上，是吧？你看我哭穷好几年了，你是真穷是假穷？你哭的个哪门子的穷嘛？你哭穷是谁给你钱了？好像，我觉得哭穷毫无用，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哭穷，那以后就学会哭穷啊！咱们那哭穷是社交礼仪。不抒情，不卖惨，不求怜悯，本质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情绪维稳，风险规避，边界切割。你看，啊，这是社会学的这个圈层潜规则，也是精准的人性心理博弈。看似消极的示弱，都是精密计算后的自我保护。我哭求人不信吗？觉得你一个人挣钱，全家吃饱，就不相信。实际我真的不富裕，但是。我保对着了，都不好过，咱们能看到别人想让咱们看到的。哎，说的对着了，你太有才了。你看人家七月三，我跟你说啊，这个有文化没文化，从语言上就能看出来了。读过书没读过书啊，讲道理不等讲道理，就能是不是同类，一年就能看出来了。你就像老三那个抖乱子娃娃哦，我跟你说，那一出口就是抖乱子话，这个娃娃就是肯定就是那一辈子都在叛逆期的那号娃娃。你看人家这个七月三说的多对，是不是？所以人类社交的核心矛盾是相对剥夺感啊，也就是说我不好你也不要好，可以我不好你好，那就不行啊。人的痛苦从来都源于不是自己的贫穷，而是源于身边人的富裕。很多人的心理是你好了就意味着我不好了，因为内卷时代大脑会把别人的好自动解读为本该属于我的资源，急于被对方抢走了。他的受损等价于反衬了我的失败。陌生人的成功，你不存在资源竞争起点对比，无法撼动自我认知，那么你身边的人的优越感直接揭穿你对我自我价值的固定这个固有定位，所以焦虑和嫉妒随之而来。看怕人吧。你好，下午好。什么叫夜狗运动公园火车上的火锅店？哎，我刷到过这个火锅店，挺好的，哪天去尝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容忍陌生人暴富，远房的人受罪，却无法接受熟人阶层月省同龄人过得更好。这就是典型的相对剥夺感，个体的自我价值。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不至于，可能是因为我过得最好，还是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一买不羡慕别人，不嫉妒别人，我就希望身边人都好，那我也差不到哪里。如果身边人都不好，那不是把我压得死的吃了，你说是吧？那么会被大脑本能的解读为资源被抢占了，人家过得好。哎呦，这是咋想的嘛？咋想的嘛？是吧？哦，这就是世俗社交的死局。哎，你如果你展露了你的优势，你就冒犯了；彰显了你的受损，你就是树敌了。哎，高调炫富是无理，安稳富足是次也，唯独适度的哭穷是绝对的得体。哎，你们在火车上吃过火锅吗？没有，我们也想去。所以你的工资涨了，生活受损了，压力减了，一旦这杯表露了，就在无形中制造别人的落差，触发人家的嫉妒、失衡和敌意。人情社会从来不允许个体独善其身的优秀。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刻在圈层社交里的铁规律。所以选精神，该装要装，该哭穷要哭穷。你看肉夹饼子天天哭穷，天天哭穷，一天连一毛钱的都抖。我跟你说，我从认得你到现在啊，你加起来没有给我发过两块钱，不到两块钱。我天天算着了，发到多会儿才够我请你吃饭。你看你这个铁公鸡是吧？包括亲戚都嫌你穷怕你富，那肯定了嘛，嫌你穷怕你富。你过得正好好的，就差都得和平相处。你要过得好累就眼红，哎，就觉得你早脚里什么用了。哎，肯定是我想当年咋接咋接你来了，这都这里头你富裕有我的功劳了，总想给自己沾上点光了，是不是？哎呀，我太能说了嘛，这幸亏这个节目是说话节目，要不你看我这一天这么多的话，这憋屈的咋接啊？你说是吧？真的，这就是这个适当的哭穷是一种社交礼仪啊、哦，对吧？哭穷是唯一能消解这种敌意的礼仪，主动暴露自己的牙。

力负载焦虑难处，本质是主动压低自我的优势，给别人提供情绪优越感，完成全层内的心理平衡，不用付出物质代价，只需几句示弱的话术就能抹平对比伤害，平衡群体心态，维系关系平和。这不是虚伪，是成年人克制的社交修养。以前朋友跟我借钱我不给借，我还觉得自己不好意思，现在人家跟我借钱我直接就说我没有，我可好意思了，我真的没有。你没有，你求你有理，你求你光荣，我以后也是这么个，我没有。可是我估计那个人不行呀，我要跟那借钱说那没有，你说你行了，你有没有你想拿的来，我说真没有，没有办法。我说你连那么两个买，我的光景文好看就不怕你笑话呗？我在的人笑话呀。哎，我说你自尊心那么强，你咋不跟人家借？人家不给借吗？雪天记忆，谢谢。你看，所以说，你说这个人跟人区别可大了。我估计啊，这耳根子不熟，他就不相信。我就排看他了。你咋玩好，越来越漂亮。哇哦，你太会说话了，我就喜欢听这样的话。感谢大家提供这么好的情绪价值。一个人上节目孤单寂寞了，就靠跟大家互动了啊。来吧，给大家送这个歌，送一首好听的歌。这个苦求这个话题可长了，给大家慢慢了。接下来的词节都是这个话题，咱们就拉下关于苦求这个事情。我真的苦求是一种社交礼仪，大家多仗义啊！为了让你心里不舒，让你心里舒服。但是你说有的人这个苦求，那是不求，那就哭的就连无底线了，那哭的是炸的所有人不亲戚朋友忽悠呗。吃得好，喝得好，过得好，一毛不拔，还两个肩膀抬张嘴，光吃人家的了，这就有点过了，人品就有问题了。哎，苦求苦的时间长了，鬼见了你多了，你咋知道鬼躲你了？你可是看见鬼来了。14、14年，我全款买了个车，我姑就问我全款买的，我说买了个二手的。哎，你咋这么聪明？哎呀，你太给力了。对，就这么个。然后你姑就觉得，哎，心里平和了，买个二手车。你要说全款，哎，可多了，我都没有贷款，咋完犊子溜？你姑舅说来，你有钱给我介绍两个，你借了还是不借？你有钱买车没钱借姑舅啊？你是个什么姑舅嘛？是不是？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曹姐说的这么好，一个人的单口相声说的这么好，你们咋好意思不点点红心，点点赞呢？来，放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我就感觉我跟个坏人一样，天天出事了。就个一百就折的，我看，陕北民歌有没有想听的歌？好想喝可乐，你看，你进来停了一半，人家说他全款买了个车，估计问是不是全款买的，他说买了个二手的，全款是全款，是个便宜货，哎，这样他就可能就好受了，好吧？来吧，给大家放首陕北民歌。陕北民歌，等一等。陕北民歌。看一下啊，陕北民歌，哎呦，来给大家放一首陕北民歌。今儿放上个，等一下，稍等。谁不说俺家乡好，都说山西好风光。来说个学个说给大家放一首彩文姐讲的是社会生存法则，不是教人撒谎，那肯定了嘛，那必须的。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我们歌曲之后再聊，走起。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行踪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是彩味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了解路况，看一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啊，井冈山路，哎呀，井冈山路是榜一啊。哎，今天是个周五嘛，为什么不太堵车？我觉得没有以往的周五堵车。拥堵距离847米，比昌通的时候多个12分钟。文昌路由北向南比昌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文昌路是拥堵距离688米。枣园路啊，刚才有人说了，直播间里头就有人说了，说枣园路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拥堵距离702米，比昌通的时候多个11分钟啊。那就这会儿可能堵的还是比较看起来堵的还是明显的。那么还有就惠泽路由南向西比昌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区是276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比昌通时候多个2分钟。杜甫川南路比昌通时候多个6分钟。杜甫川南路从五点开始就堵车了啊。由西向东拥堵距离795米，比昌通时候多个6分钟。还有就是南河滨路比昌通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啊！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哎呀，大家谁给我解释一下啊？红化也比较堵，红化那个路就一每条出路嘛，那不堵咋就说了啊？你是我下班路上的马杀鸡，谢谢啊！政府错峰上下班啊，所以不堵了。原来是这样啊！拥有才是幸福，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学校拿公交送接送娃娃了，也不太堵了。哦，我还就说交警支队就这个工作咋能做得这么好来了？人家这咋能就这么多的车竟然不咋堵？哦，原来是各方面的这个，改文彩文姐姐，我这个人一道板比较骗你，就从来没有脱离骗你起，从来没有脱离骗你起。就这么复杂的社会，这么严峻的考验，这么多的坎坎坷坷，怎么把我这个人给改变了？你说怕人吧，你说我这个人怕人吧，都是我去改变别人了，别人可能也改变我了，所以你看这个性格没变。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0: 来吧，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话题。扩球是一种社交礼仪，你们是不是刚听说？是不是很少听到这种说法，对不对？哎，我把这个拉过来。扩球是一种社交礼仪。为什么扩球是一种社交礼仪了？四周没放假，看到瘦了吗？哎，瘦了一点儿，胖了吗？尤其在到了视频里头更放大了。刚才我们就说了，我就觉得我说的真可好了嘛，所以我就你不说我自己夸自己了，因为说的好，所以自己吹不喊了。啊，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哗哗，大声浪哗哗啊！一个人老聊也要聊到嗨，所以你看，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被吓到了，这个主持人真是太松弛了，怎么这么松弛感啊？为什么说扩球是一种社交礼仪了？因为人类社交的核心矛盾是相对剥夺感，就是你不好，我不好，大家就都好了；你可以好，我不好，你好那就不行了，知道吧？所以你看，你的工资上涨了，生活顺遂了，压力冻结了，你一旦直白的炫耀里啊，无形中就造成别人的心理落差了，对吧？啊，八十的都去染头发了，你不看，在哪里啊？我这头发就刚染的吧，我也有白头发了，刚染的吧，染完还不到2个小时，4点才染停的。扩球是一种双向示好的心理机制。扩球这套礼仪呀，精准配饰了使受双方的心理需求。看扩球多好，实际上无声的双向妥协，对表达者，哎，你看就是防御示弱型，规避一切人情博学。真正过得好的人最该扩球，核心不是矫情，而是规避麻烦，切割绑架，守住利益。肉夹饼子，你给我出来！你说你扩了多长时间？谢谢蓝宝石打。点的送我的小礼物，肉夹饼子这阵不在，又卖他的肉夹饼子去了。我跟你说啊，什么叫什么啊？对，谢谢送的礼物。你说你扩球了十几年了，就说明你富了十几年了，看见了吗？人家说，扩球的人越有钱的人越爱扩球，为什么了？就是规避麻烦，切割绑架，守住利益，啊。你观察一批人，发现他们虽然在扩球卖菜这个事情上随大流，但实际上他们过得很滋润，内心也对生活很满意，所以他们的扩球卖菜可以算作优秀美德。因为他们吃肉的时候没有吧唧嘴，有人说了，只要吃肉的时候吧唧嘴啊，你这个人品就有问题了。你吃肉就吃肉，你能什么了？你是不是你悄悄吃就对了，你吧什么嘴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扩球卖菜可以算作美德了。他们不会去指点或者看不上认知低的邻居，或者发小，因为脑子糊涂过得不好。他们只是包容的聆听他们，这是一种善良。所以啊，在高语境的神情社会里，有钱儿顺遂轻松，从来都不是褒奖，是自带枷锁的标签。一旦被贴上，你就会被动接受无数的诉苦，被借钱儿，被托关系，被道德绑架，付出被默认理所当然，兜底儿。你太过坦荡，太过要强，太过愿意展示努力和收获，最终就沦为圈层里的资源供给者。扩球是最温柔的拒绝，哎，看见了吗？一句压力很大，从不哈欠，日子艰难，无需解释，无需整治，无需撕破脸，直接就劝退所有的神手党、道德党、吸血型人类人际关系，对吧？哎，他用体面的示弱筑起了无形的边界，杜绝一切无成本的人情掠夺。这种心理本质是防御性的悲观，但是主动弱化自身优势，预判并规避人性的贪婪和恶意，用最低成本实现自我保护。嗨哈来么，过好自己的光景就行了，为什么要给别人看了？你看七月三，你就活得太偷偷了，就知道你不仅有文化还有光景好。像这种人肯定是光景好，你光景不好，你会有这种觉悟了，肯定是光景好才知道悄悄的闷声发大财就 OK 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对情停车而已，成本低成本的情绪治愈嘛，满足自我确认需求，人人都在生活里负重前行着。大多数人内心都潜藏着隐藏着焦虑和平庸的自我怀疑，对吧？啊，对，你看曾国藩，这都是 古人不为什么让我们一家多学历史以史为鉴，好好看看古人是咋家为人处事过日子的，看人过得好的人家是咋的过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住豪宅时候还出去借钱借钱了，就是故意的嘛，看怕人吧。那你有文化了，你来德国发现这么些小事你都知道了，你就可以着了，不是你就学德国发现了，你以史为鉴，你手定就哭穷了十几年，你就富了十几年，你过得平平稳稳，你过得顺遂良好，你还说你求他带带什么人？反正我是肯定不跟你借钱，因为彩文姐这辈子法事不借不借不欠。哎，彩文，我听不懂你的话啊！小强漫步，我说的是陕北方言，而且说的比较快。这档节目是陕北方言和普通话的。这个，然后我的普通话搭档没在，所以我就说方言。但是如果你听不懂，我说慢一点儿，说慢一点儿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哭穷，哭穷是一种社交礼仪。我不知道彩文姐，宝马车缺款，宝马车不好意思，还真不是缺款，我就链接来了。你姐那个时候真不差钱儿，但是你姐那个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点钱儿，那个朋友也比较仗义。说他，你又不好意思要他的利息啊，你按揭上他给你还这个按揭利息贷款刚好够我那个利息，我也就默默的接受了。三年按揭了三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你的不是本名。我正在上节目，好吧，来，我们就说了，这个就是哭穷是一种，为什么哭穷是一种社交礼仪，就是这种地位补偿效应在集体性的示弱共鸣里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啊！哭穷这个社交价值呀，就是相互给台阶，相互提供心理慰藉，相互保。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姐，小二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0: 别个丝丝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丝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太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周末闲暇时光，适合静心品读经典诗文、书籍、文史，在文字的世界里开阔我们的眼界，沉淀内心。抛开电子产品的浮躁，每天留出阅读的时间，涵养身心。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我们都能在书中汲取营养，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啊，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哭穷是一种社交礼仪。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这个说法。

福利是很强的，我觉得非常好。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会花式哭求，要积极稳妥的哭求，循序渐进的哭求，有理有据的哭求，稳中很砸的到对方内心，又不会正砸到对方的这个稳中和的砸到对方的内心，又不会伤对方的自尊。哭求要有想象力和文学性，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让我们携手迈向更灿烂的演技。这就是哭求的好处。其实哭求想比炫富更好一点，大家都还能和平相处，友好交流，是吧？啊，你说你多苦，我说我多苦，哎，这个然后大家还有个乐观，哎，你看这多好的心态。所以啊，以后不要炫富，能哭求就哭求。啊，这是个人观点，其实开玩笑呢。总之呢，就是人嘛，其实就是给别人多提供情绪价值。与人相处，咱让别人开心也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委屈了自己，好吧？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个咋来嘞，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就是说个咋来嘞。哎呀，咋来嘞？一声追问咋来嘞，这个三个字从土默川的田野里曲半上传过来的时候，让人觉得心惊肉跳。它不是问，是疑问，是狐疑，不是单纯的怎么回事，而是你这到底是咋回事，是质问啊，一种从骨髓里渗出来的困惑不甘，甚至有点挑衅的追问，是吧？人把咋回事嘛叫咋来嘞，把咋来咋怎么了叫咋来，把凭啥叫说咋呀咋你呀，啊，把没什么大不了叫不咋，把完全没事叫咋也不咋。哎，五个变体，五种语气，五种人生态度，就像五根手指拽出一个拳头，这个拳头不打人，它只会指向天，指向地，指向那些让人想不通的事儿。咋来了的来，字是虚的，语气是助词。那么在咱们这一块地方啊，给疑问句加了个尾音，就像二胡的滑音，像三曲的拖腔。没有人问这个来咋字太拧了，太干了，太像质问了，咋，就像拐州人说的，咱们这儿有个来，你咋来了嘛，你问就变成了叹息，叹息里藏着倔强，蒙古语的刚硬，靖语的绵柔，陕北腔的高亢，在土默川的盐碱地上发酵，酿出了一首独一无二的咋来来。还看来不咋来来，这个说起来要讲技巧了。咋字要出的重，像一块石头砸进黄河，来要拖的长，尾音要上扬，带着三分疑惑三分不甘四分必须弄明白的两个来字连用，不是重复，是追问，是叠加，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得再想想。哎，天旱了三天，庄稼颗粒无收，老汉都在田埂上望着剧烈的土地，嘬一口旱烟，悠悠吐这个字咋来来。儿子考上大学，录取投注书来来，学费凑不齐，母亲捏着那张纸手指哆嗦，眼泪在眼里转了三四圈，化作一声哎，咋来来。村里修高速公路了，占了自家的地里，补偿款却少了一半，壮汉堵在村委会的门口，叉着腰瞪着眼吼了一声说咋来来。看这个咋来来有多少东西啊，是吧？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就是有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土默川的老汉们读过柏拉图，但是他堵在铁杆上那一声咋来来，就在审视，在追问，在质问老天爷，你凭什么，对不对？所以咋来来就是在问天问地问命运，问悲问喜问世界啊，更有普通人对不公平的这种朴素的渴望，对公平的朴素的渴望，被不公平的一声抵抗，不是撒泼，不是无理取闹，是一个底层人对为什么的执着。他要是不给答案，就给个说法，说着。所以三种语言一个，三种语言同一个精神，人不能糊涂糊里糊里糊涂的活啊，就是受了。离开延安才知道啥叫做故乡，你可说对了，只有乡音乡情才能有乡愁，没有乡音乡情你就没有乡愁，对吧？离开家乡才知道家乡的美，听到我的方言你才知道原来我的根在那里，我是延安人，欢迎回家啊！你在他乡还好吗？你不要泪目，远行的人都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扎根，但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乡音。所以陕北男人三件事嘛，第一件事情就是回老家修房子，落叶归根。好吧，我太能说了，这个节目都快被我说结束了。来，再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03分，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又到一周周五，那明后两天对于绝大多数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来说，将迎来双休，所以带来快乐的同时，我们今天也按很多路段的拥堵状况，相较于平常来说也会比较大。因为是周末的缘故，所以不论是从市区去往县区，还是县区来到市区的朋友们，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所以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我们要提醒大家，行之北路由北向东，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距离536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文昌路由北向南，拥堵931米，多花费大家8分钟。南河滨路由北向南，从惠泽路到小南河路，拥堵467米，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往210国道，拥堵1.03公里，多花费大家12分钟。所以提醒大家，目前有一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提醒大家，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来自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各位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那最后我们要感谢到的是延川县乾坤湾景区，他们为大家提供的是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再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明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天气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冰雹等对流性天气。明天的温度15到31摄氏度。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明天可能要下雨，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好雨具。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8，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今天是周五，我们在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走进新世界》。在直播节目当中邀请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专长，通过他们的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更多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就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童发育性疾病康复训练中心的副主任冯磊。首先有请冯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童发育性疾病康复训练中心副主任冯磊。
1: 嗯，欢迎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咱俩是一家子啊，都姓冯，都很优秀。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合作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每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到来自三院优秀的医生专家。前几期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了解到了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冯主任要带领大家共同走进孤独症谱系障碍，提醒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早识别早干预。那因为最近几年大家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提到孤独症谱系障碍，很多人刻板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不爱说话、性格孤僻上。所以我们今天在冯主任的分享之下共同走进孤独症谱系障碍，我们聊一聊讲一讲他和普通的内向害羞有什么样的区别，希望通过冯主任的分享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心理诊疗与心理服务。那首先请冯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做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解释吧。
2: 好的，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孤独症谱系障碍呢，简称是孤独症或自闭症，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它不是心理疾病，也不是性格问题。之所以叫谱系的，是因为它的症状表现有轻有重，多种多样，就像一道光谱。每个孩子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不相同的。它的核心症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交沟通障碍，一个是兴趣狭窄和重复刻板行为。通常咱们在3岁之前就是有迹可循的，并且这个症状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对，他的相关症状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认识是最多的，因为每一天孩子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成长，自家孩子的生长节奏、生长规律，他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我们是最了解的。所以当你发现孩子可能到了该做的时候没会做，该爬的时候没会爬，该张嘴说话的时候迟迟不说话，而且该社交、该跟同龄的小孩一起玩的时候他显得更喜欢一个人独处，那你就需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刚才冯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叫谱系，那这个概念是不是说孤独症孩子的表现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2: 对，是的，他们的差异确实非常大。就像有的孩子功能高一点，可能他的在语言方面就达到正常，只是社交有点笨拙，兴趣比较偏执，过去就被咱们老年人可能贴上一种怪人的标签。
1: 对，可能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显得不像同龄的小孩这么健谈。
2: 对
1: 他可能更习惯于跟自己比较熟识的人在一起。
2: 对，
1: 我认识的

0: 可能在这方面投入的会更多，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当下呈现的一种就已经能够让我们用一个词儿，就是相较于常人的一个成长状态了。嗯，
1: 对，他可能他的能力各方面确实也就是达到咱们
0: 说的超常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啊，语言可能正常甚至超常，智力也是正常的，只是他在社交的时候有一点笨拙，就是你跟他说话，你说一句他答一句，甚至有陌生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完全都不会去理你啊，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带着引号的，以前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小孩有点怪啊，但是如果你走近他们，你了解他们的话，你就会认识到这个就是他们正常的一种性格的底色，这个是他们正常的一种表现。
1: 对对对。
0: 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谱系这个概念，那他有发展比较好的孩子，肯定也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小孩，通常这些小孩他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1: 对，这些孩子能力确实是有点差，他可能完全没有语言，智力也是严重落后，生活也是完全不能自理啊，而且伴随严重的行为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同样是孤独症，不同孩子的康复目标和干预的方案咱们是完全不可以一致的。
0: 对，
1: 必须要制定个体化的训练方案进行治疗。
0: 每一个孩子根据他的家庭状况，根据他的行为表现，我们需要给家长去教授更适合这个孩子的康复治疗的方案。
1: 对，
0: 其实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他在某一方面发展的不是很好的这种状态，就会让我们想到之前看的一部电影，李连杰老师主演的那部电影里面那位演员他所呈现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日常刻板印象里面绝大多数自闭症小孩会有的一个状态。那他坐公交车也需要爸爸牵着他的手，怎么去投币，怎么告诉公交车上的司机师傅他要在哪一站下车，如何让别人提醒他，如何更好的给予他一些自理的能力，教会他融入这个社会，所以爸爸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去引导着孩子啊。那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小孩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跟别人玩，为什么就会是孤独症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存在咱们就是大众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不爱说话和这个孤独症我觉得是不能画等号的。有些孩子他只是说性格内向或者语言发育比较慢，但他的社交意愿是正常的啊，比如说会主动用眼神、表情、手势和咱们大人进行沟通。
0: 对
1: 啊，就是咱们这日常的一个生活中，你的小孩子需要东西的时候，他至少会眼睛看看你。
0: 对
1: 啊，
0: 就咱们猜也能够猜得出来他当下有什么样的意图啊。
1: 对对，
0: 哪怕他不说话，他有眼神有动作，或者他直接自己就这么去做了。但是孤独症的核心不是这样的啊。
1: 对，孤独症的核心它是质的障碍，不仅仅是量的问题。孤独症孩子不是说他不想社交，而是他不会社交，他缺乏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情感的能力。所以说不能单凭不爱说话就判断说这个孩子就是孤独症。
0: 对，因为咱们以前会把这些孤独症小孩称为新型的孩子，就说他们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自闭症小孩就约等于不太喜欢说话，所以就会提出刚才问到您的这个问题，会觉得说不爱说话不爱社交就等同于孤独症。但是冯主任根据自己的专业，根据自己在临床上所看到的案例，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
1: 对，
0: 孤独症谱系障碍他的判断不是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孩子不喜欢说话不爱和人玩就判断他是孤独症的，他有很多其他疾病的指征。
1: 对
0: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大家如果觉得说您家或者说您周围有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已经呈现了这种不是很喜欢社交不是很喜欢说话的状态，您又摸不准孩子到底属不属于孤独症，那你可以来到三院，我们找像冯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我们来做一个更加系统的一个筛查。
1: 对，
0: 我们就能够了解了。今天在直播

0: 播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主题就是认识孤独症谱系障碍，早干预，早治疗，早发现，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越早的时候就发现孩子的异常的行为情况，我们经过医生专业系统的干预以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跟同龄的小孩相处，更好的融入社会。
1: 对，
0: 而且对于孤独症的小孩来说，越早干预，他们融入社会的这种能力就会越强。那说到这儿了，我们让冯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从专业的方面讲解一下孤独症的核心表现都有哪些，我们让各位家长可以对照观察一下。
1: 行，好的。刚才我在前面也说了，就是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就有两块，第一呢就是他的社交沟通障碍，这方面呢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交互动障碍，比如缺乏与他人互动的兴趣，回避眼神，叫名字他没有反应，而且他不会用这个手指表达对物品的需求，对同龄人没有交往的意愿，再就是非语言沟通障碍，比如面部表情单一，不会点头摇头表达意愿，不理解别人的肢体语言，还有就是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困难，比如不能参与假扮性游戏，缺乏分享兴趣和快乐的能力，难以交朋友。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兴趣狭窄和刻板行为，比如他反复转圈排列物品，开关门只玩一种玩具，对，他对就是特定的某些物品异常的执着，
0: 对，情有独钟啊，对一系列的物品可能，而且每一个孩子他喜欢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再有就是他对这个生活中的微小的变化就反应特别强烈，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话呢，然后突然有一个比较刺耳的声音，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很敏感，
1: 对，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异常行为，他可能就会大吼大叫，接受不了这些。
0: 对，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两大核心表现是缺一不可的啊。
1: 对，缺一
0: 来，我们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社交沟通的障碍，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兴趣的狭窄和刻板的行为。
1: 对，
0: 孩子有没有出现很刻板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他喜欢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他一定要放在这儿。如果他今天发现这个东西被别人给挪了位置，可能在他的内心里面就像天塌了一样，很难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很好去对照和观察的方式啊，并且冯主任也讲到了，这两大核心表现一定是缺一不可的，社交沟通的障碍、兴趣的狭隘和刻板的行为，这些信号可能在早期甚至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都会有很多发现，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判断方法，我们以便于一部分家长他可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点他理解的还不是那么的通透，让他们更好的去观察。
1: 对，目前为止呢，我们在临床上就常用五步来作为这个早期筛查的一个口诀。
0: 步就是
1: 就是
0: 不行的步，
1: 对，
0: 五步啊，
1: 对，
0: 分别是什么？
1: 分别就是不看、不应、不止、不语和不当。不看呢，就是说他回避眼神对视；不应呢，就是说他叫你的名字，他没反应，
0: 对，
1: 他不对你说有所回应，
0: 对，很快的给出反应啊。
1: 对，不止呢，就是说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候，他不会用手去指，而是拉着大人。去
0: 走过去，
1: 对，不是说是我拿手去指一指，我想要这个，
0: 对对对，
1: 而是直接拉着你，去找这个东西，
0: 嗯，
1: 不语呢，就是语言明显的落后，或者说持续那个倒退，
0: 那不当呢？
1: 不当就是说他对某些物品的这个感知比较异常，比如说不停的转圈，拿个玩具车，他就不停的在那玩这个笼子，
0: 对，
1: 这些信号呢，咱们在那个一岁半到俩岁之间就可能出现，家长如果出现，这些多个步呢，就要及时带孩子在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评估。
0: 对，早早的做评估。其实最后讲到的这个不当，也就是 刻板行为的出现啊。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首先介绍了到底什么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并且在刚刚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好的去观察和发现这个小孩他到底属不属于我们提到的星星孩子这一行列，让大家能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发现，以便更好的寻求医生的帮助。那更多有关今天提到的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相关问题，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24，我们过五分钟广告跳播。在广告之前继续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除了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大家广播直播以外，还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直播内容。跳五分钟广告，我们等到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南滨大道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341米，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南河滨路由北向南拥堵854米，多花费9分钟。枣园路由西向东拥堵644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目前有一部分路段的拥堵趋势还在逐步加重，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如果可以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广告回来以后，首先有请出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做客嘉宾，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童发育性疾病康复训练中心的副主任冯磊。有请冯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冯主任。来关注一下视频号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应该都是您比较熟识的伙伴啊。刚刚有看到这位朋友说，冯主任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冯主任的科普很直白易懂。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海洋天堂，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之前有一部专门拍摄了自闭症儿童的电影。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动。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的一些判断方法，为了方便更多的家长能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对照观察及时发现。那它有两个核心的表现，一个是社交沟通的障碍，另外兴趣的狭窄和刻板的行为。那如果大家只是单纯的这么去记这两点，觉得有一点点晦涩的话，也可以把冯主任在广告之前讲到的5步，这是一个早期筛查的口诀，作为你更好去对照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到底符不符合小孩的生长规律的一种方式来判断。这5步，不看、不应、不止、不语以及不当。所以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早发现，带着孩子早干预、早治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大核心表现，包括您前面说到的我们更好的去判断孩子的成长情况的5步原则以外，孤独症孩子还常常会伴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我们让冯主任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对，其实孤独症孩子呢，伴随问题也非常多。首先就是感觉统合失调。对，就是有些孩子他对声音极度敏感啊，比如说听到吸尘器或冲马桶的声音啊，就会捂耳朵尖叫。有些呢对那个触觉异常迟钝，他就算摔了碰了他也不会感觉到疼。还有的就是喜欢不停的转圈，而且他不会晕。
1: 就是把你都看晕了他还没晕。
2: 对啊，其实还有就是饮食的问题。很多孤独症孩子呢他有严重的偏食，而且只吃特定颜色和质地的食物。营养摄入其实是不均衡的。
1: 对，如果出现了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特定的颜色或者质地的话，确实他没有办法更好的接受其他的食物，那他肯定会营养不均衡嘛。
2: 对。
1: 还有其他哪些方面的问题吗？
2: 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睡眠障碍，入睡困难，频繁的夜醒啊，直接影响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和这个康复效果。
1: 对。
2: 此外呢，还有30%-50%的孤独症患儿同时符合多动症的诊断标准。部分孩子还伴有智力发育落后 或者癫痫的问题。
1: 对，所以对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小孩来说，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干预和治疗，它往往是伴随着很多其他方面问题出现的。
2: 对
1: 啊，不只是单一的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两个具体的表现。
2: 对，
1: 那如果伴随了这么多问题，肯定会给家长和家庭也带来很大的养育压力。孤独症和智力发育障碍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孤独症小孩好像通常普遍都会存在智力发育方面的问题。
2: 对，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确实交代着一定的交叉。
1: 嗯，
2: 啊，孤独症孩子呢是社交沟通和行为的障碍，而智力发育障碍，孩子呢是认知和适应能力的全面落后。大约有30%到50%的孤独症患儿伴有这个发育性，伴有这个智力发育障碍，但也有很多孤独症孩子的智力呢在正常范围或者超出范围，就像咱们前面说的，他们是能力非常不错的。
1: 对，就是咱们有的人会觉得说他们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啊特别具有天赋，都会说上帝给他们虽然关上了一扇窗，但是打开了一个门。
2: 对，
1: 我记得最近两年网络上也有一个小孩特别的火，他就是一个自闭症儿童，长得就像明星一样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一个男生，他好像是对于钢琴还是什么，
2: 对，他会特别
1: 展现出来天赋异禀啊。
2: 对，
1: 嗯，所以也是不一样的啊。
2: 嗯，对，
1: 嗯，
2: 他们只是说社交和理解他人意图方面存在困难，所以说不能把这个孤独症就等同于智力低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1: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了嘛，扑面上来冯主任就说了，为什么我们管自闭症叫孤独症谱系障碍，因为这些孩子这些患儿当中他们的能力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2: 对
1: 啊，并且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到了他们的指征，而且特别强调了如果早发现早干预的话，很多孩子他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定的成长节奏和规律的。嗯，那孤独症它所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有一部分家长他在来到医院就诊拿到自闭症的诊断报告之后就会觉得很自责，是因为自己不论是在怀孕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因为自己在陪伴小孩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重视孩子的陪伴所造成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原因？
2: 对，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澄清一下啊。首先呢，说孤独症它是一个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跟父母的教养方式

0: 没有一点关系的啊。
1: 嗯，
0: 目前认为呢，它的病因主要是遗传因素、基因突变或围产期的脑损伤，等有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说，就是咱以前提出过一个冰箱妈妈
1: 对
0: 理论，它就是说它这个理论导致
1: 的少了啊，
0: 对，
1: 不是因为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自责。放下包袱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进步。
1: 嗯，
0: 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听众，目前针对孤独症是没有特效药和根治的方法，任何宣传能根治的疗法都要高度警惕，科学康复修炼才是唯一循证有效的途径。
1: 对，大家如果出现了任何，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我们这种先天的神经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身体任何异样的病症，我们一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去专业的正规的医院里面寻求医生的帮助，不要轻信一些网上的谣言或者偏方儿。刚刚我觉得冯主任讲到的这一点对于家长来说很友好啊，有的家长在了解到孩子是自闭症以后确实会很自责，那本身我们前面讲到孩子出现这么多的相应表现，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蝗虫互动，同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爱他。
1: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继续回来，朋友们，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走进新世界。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童发育性疾病康复训练中心的副主任冯磊。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认识孤独症谱系障碍，早识别早干预。那基本上直播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领大家走进以及了解了到底什么是孤独症谱系障碍。那节目最后将要利用不到8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干预，让冯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科学的康复训练都包括哪些内容。那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在整个陪伴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的又有些什么？
1: 孤独症的康复训练是多维度的综合干预体系，咱们最核心的是应用行为分析，主要是通过分解这个训练的目标，通过正强化行为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语言、社交和生活技能。其次是社交技能训练，帮孩子识别情绪、理解社交规则，还有就是言语治疗，帮助发展沟通能力，感觉统合训练，改善感官异常。作业治疗提升精细动作和这个自理能力。目前呢，公认的治疗原则是越早开始越好，每周干预时间不少于20小时，并且要长期坚持。
0: 一周7天的时间不少于20个小时，那就差不多1天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啊，我们去
1: 4个小时，
0: 对，把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些内容给予孩子更加系统的训练。那家长在参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能够去陪伴孩子更好赋能的都有哪些呢？
1: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呢，家长的参与是那个康复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首先家长要接受系统培训，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把康复目标延伸到吃饭、穿衣、玩耍等每一个环节。其次呢，家长要调整心态，把大目标分解为小步骤，看到孩子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鼓励，不要横向比较。第三呢，家长要学会自我照顾，

0: 爱孤独症孩子的压力非常大，只有家长保持良好状态，才能持续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支持。
1: 对，这个其实我刚才在广告的间隙也跟冯主任有聊到啊，基本上我们来到医院，来到我们的治疗中心以后，首先我们要治的就是家长的这个心病。
0: 对，
1: 嗯，先把家长的情绪调节好了，一个是家长就能带着孩子更好的配合，另外就是家长如果是轻松的快乐的，他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的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自闭症孩子康复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如果说有人或者有机构说孩子能够得到痊愈主任给大家特别提醒了，不要去相信。
0: 对，
1: 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康复之路是什么样的？
0: 可以这样说，虽然说孤独症目前无法治愈，但是呢，临床实践证明，经过科学系统持续的康复修炼，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取得显著的进步，很多孩子经过训练后都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甚至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即使是重度孤独症的孩子，也能够掌握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这个支持下参与社会活动。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评估和早干预，以及家长和专业团队的长期共同努力。我们儿童康复训练中心呢，就是专门为这类孩子提供系统评估和个体化康复训练的科室，多学科团队会共同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1: 对，更好的缓解大家前面提到的所存在的一些顾虑啊，我们希望通过医生专业的技能啊，通过家长更好的配合，我们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长得更好。每一个小孩都像一朵鲜艳的小花一样，他都有自己的花期。我们也希望这部分新型的孩子在医生、在家长、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也能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冯主任今天的讲解。那如果说有朋友或者有家长收听了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想要向你了解更多有关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专业问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呢？能不能分享一个咱们医院或者您个人的联系电话，方便吗？
0: 方便。就是这样，我可以把电话给大家说一下，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的电话，或者说加微信也可以。
1: 对，
0: 我的电话是13084861344，图上大家也可以前来我们医院，现场进行咨询。
1: 像您平常坐诊的时间固定吗？
0: 我其实是每周一到五，我全部在我们科室康复训练中心。对，
1: 现在也是有这种提前线上挂号的方式，还是得来到现场？
0: 现场可能更好一些。
1: 现场更好一些 啊，所以大家如果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对于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了更多的发现的话，去到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我们寻求像冯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的帮助。也感谢冯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每一个新型的孩子都能够被早发现、早评估、早康复，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用科学的爱守护和陪伴好每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朋友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城市 Melody 此刻正式开启，分享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汪苏泷啊，这首写故事的人。这时间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柳林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当前呢从电信西区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50分钟。黄河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火车站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再来看到川口桥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当前缓行779米。再来看北大街路段缓行184米。长青路由东向西，长青路由东向西锦绣苑路段啊，锦绣苑到纺织花园啊，锦绣苑到纺织花园缓行574米。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今天我们来听第26周的说唱榜单，第一首歌来分享到王以太和艾热，也是最新的一首歌曲啊，本月啊，这首 Crazy Love 啊，可以说是王以太和艾热再度携手啊。那这首歌曲啊，旋律特别轻快抓耳，王以太呢也以他这种松润啊松弛的唱腔上，再加上艾热厚重有质感的演绎，声线互补啊，配合默契啊。下面的时间 Crazy Love 分享给各位。

OK， 第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艾热和王以太 Crazy Love， 来自万妮达，分第二首榜单啊，也是第二名的歌曲，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

I saw her face, the final girl.

0: 看遍，来就来看二十四的
1: 绝。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Enjoy rap of China， what the play。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长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个位置养一窝，娃是常德的老二，所以高手常德高。莫讲起远的去偏的，他在乡里都是演的，他讲他是玩的，欠缺实际上有弟弟远的，喊到屋里兄弟姐妹来市里看音乐节，他爱起豆子芝麻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睫毛。
1: 长胖，
2: 长胖，
3: 长胖，
1: 太长胖
3: 了。
2: 长胖
3: 高
2: 中生。
4: 原来是晚，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是黑白，是 paper 是 paper 还是西瓜的嘴角。
1: 这些 haters 变灰尘，转头再送你个飞吻，用试纸给你写本文，用 bitches mark 视角。
0: 低调，低调，别低调，也是 mac 很多是爆笑一样。
1: 有必要，可能我不记得，像邪不压正，
0: 给你开个记号。
2: Rachel,
0: let me taste it, taste it.
2: Rachel,
0: 他的我的准确性。
2: Rachel,
0: 他去了走车，再也不用我带了。

OK， 今天的榜单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26周这个音乐说唱榜。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分享给连麻了啊，虽然这个连麻这首歌没有在榜单当中，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数钱的女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样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延长县的红色记忆，聆听一位家喻户晓、被称为气死牛的老英雄、老劳模的故事。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扎根延长50余年、深耕果树技术、见证老区发展的老专家、老党员董思梦。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董局长啊。那董思梦是江苏丰县人，生于1942年8月，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为响应党支援老少边的号召，志愿来到革命老区延安，被分配到延长县农业局林业站工作，2002年11月退休，32年先后在县农业局、林业局、果树局深耕果树技术相关工作，工作期间呢也荣获了多项荣誉。2000年的4月被延安市委市政府授予延安市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延安市劳动模范奖章。2002年的4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陕西省劳动模范奖章。退休之后呢，也持续发挥专业特长，先后在延长县科技示范园、民优水果繁育中心开展果树新优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及繁育推广工作。2006年的5月至2022年的6月，依托延长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继续发挥余热，助力延长县果业高质量发展。从业以来呢，累计荣获国家科委及省市县级各类奖励30多项。董局长，那您在延长生活了、工作了大半辈子，对当地的英雄人物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气死牛郝树才的故事。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郝树才老英雄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1: 郝树才，清涧县石嘴一镇郝家南沟人，他和许许多多老一辈陕北人一样，早年逃荒要饭落户于延长县角沟镇谭石园村。他听说红军在延川一带活动，毅然甩掉蓝弓放羊鞭，长途跋涉赶到永平镇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25军、250团机枪连。他先后参加过榆林桥、老三和直罗镇等著名战斗战役，3次负伤，4次

0: 李特等功，两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距离战功卓著的老英雄、全国五届人大代表郝树才同志逝世整整40周年了。这位老红军、老英雄、老革命，这位普通党员和朴实的农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1: 嗯，那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啊，郝树才在战场上有着怎样英勇无畏的表现呢？
0: 1935年5月，刘子丹率领的陕北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等6县城后，咸、陕甘、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饱经不公平世道和饥寒交迫生活的青年郝树才决心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8月的一天，他跋山涉水赶到永平镇，毅然参加陕北工农红军，后编为红25军团、250团机枪连，担任机枪手，开始了艰苦战斗岁月的红色传奇。1936年6月，东征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共产主义荣辱的锤炼下，他逐步走向成熟，先后参加了陕北、陕甘边第三次反围剿以及红军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崂山战役中，敌人集中力量拼命死守，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和4名战士一起硬是用手榴弹炸毁敌110师指挥所，仅用5小时结束战斗。在榆林桥战役中，他肩扛机枪冲锋陷阵，以顽强的毅力从拂晓激战到下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平型关战役，在子弹穿透肚皮、肠子外露、大腿受伤、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简单包扎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在历次战斗中，他3次负伤、4次荣立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1: 嗯，我们刚才其实一直都在讲啊，就是郝树才呢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气死牛。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他和南泥湾大生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1939年，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恶劣环境中。八路军359旅奉命由雁北前线返回陕北。1941年春，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一把脚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曾在警备5团、8团担任排长的郝树才被推选为生产队长。面对穿着不定衣、吃着黑豆、米糠和野菜的艰难局面，为了赶着开荒，不务农事下种，吃粮要从北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备，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打棚挖窑洞。郝树才虽多次受伤，但干活从不服输，连队规定雇人挖一孔3丈深的窑洞。郝树才和4班的4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比规定

硬的又深又宽又厚的一孔窑洞，受到连指导员的表扬，推动了打棚建窑的速度。有一次，上级派郝树才、说在板去背马连操，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原打算第二天返回，当他们睡觉时，天突然阴了。郝树才怕天下雨，马连操没偶，建议班长连夜往回背。他和战士一连背了三趟，每次他都背200多斤，走在队伍最前面。背完后，天上就下起了大雨。事后，指导员在评比奖励四班时说，四班干什么事情都在别班前头，郝树才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开荒，今天多开荒，秋里多打粮。开始大多数人每天只开一分地，最多的能开三分。当时郝树才患疾病，连指导员批准他养病，但是郝树才躺在炕上，看到战士们在这块人迹罕见的荒凉之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背着指导员忍着疾病的痛苦，当天就开了5分荒地。就这样一连三天，因为出汗多，病也就好了一些。他高兴地对指导员说，你看看劳动能治百病吧。在郝树才的帮助下，开荒比赛掀起了高潮。郝树才首先提出和延安的吴满佑等比赛，可不少战士又提出和郝树才比赛比一比。有一个叫刘尚德的战士硬要和郝树才先比赛，第二天连队量了2块一亩五分的荒地，两人在一声哨响后同时开始。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郝树才先于刘尚德完成了任务。这一比赛也得到团部的重视，团首长号召全团向郝树才学习，同时决定在全团开展个人、班、排、连之间的竞赛活动。在竞赛活动中，郝树才收到厚厚一叠挑战书，他给自己定了具体应战计划，一是坚持每天开荒1亩4分以上，50天开荒70亩，完成10担细粮任务；二是利用星期日开荒4亩，种植南瓜、洋芋和蔬菜和盐叶；三是完成上级指挥员的战时任务。郝树才的应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充分支持和表扬。1942年，经备三旅八团在甘泉县井泉沟举行开荒大竞赛，郝树才给自己准备了一把9斤重、1尺宽的镢头，比别的镢头重3斤，宽3寸。三月的一天，参加开荒竞赛的指战员唱着“革命战士不怕苦”，拿起镢头上山岗，开荒种地翻封锁，气势荒头，在老家的革命各个区向开荒地点走去。郝树才从小就热爱劳动，是种地的行家，他脱去破烂的军装，光着膀子，抡起镢头，凭他超人的臂力和熟练的掏地技术，

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开荒竞赛也带动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大生产运动。各级政府号召群众向部队看齐，向八路军战士郝守才学习，积极组织编工队、杂工队和部队开荒竞赛。据说当地有个农民不相信，人掏的比牛还多，提出让他的牛和郝守才比赛。次日清晨，山坡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个农民扶犁羊回边，黄牛很近前奔。郝守才不甘示弱，脚头频繁挥舞，半晌时分牛就走不动了，趴在地上口吐白沫，离近而死。老百姓说，一具牛也顶不上一个郝守才，真把牛给气死了。从此郝守才开荒气死牛的声名大振。

0: 大镇号，并两次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成为陕甘宁边区学习的楷模。仅郝树才一人就开荒113亩，比原应战计划超出47亩，共打粮84担，即2万余斤，给部队上缴瓜菜1000多斤，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从此气死牛的名声传遍整个解放区。
1: 正可谓战争年代是英雄，建设时期当模范。1955年，郝树才放弃了部队职务，主动回乡。那在这个阶段，他又是怎样带领着群众建设家乡的呢？
0: 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一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管理副科长的郝树才，似乎不在部队做官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报名回乡，为建设家乡出力。回村后，郝树才被群众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9年才从支书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他担任谭石元大队的党支部书记23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时代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早摸黑，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此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人，把架子车让给别人推土，自己肩挑筐子运土，每次挑土不下150斤。他那大干苦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以激励着其他社员。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他慷慨地拿出全部复原费4000多元，给队上买回了2头耕牛和240只羊，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担任支书的20多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把一道道山梁修成了梯田，在一条条沟里打上了坝，种上了树，实现了水上园，建起了民免加工房，办起了学校、医疗站，修建了集体果园，社员的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郝树才在省、地、县三级政府都有社会兼职，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在外出开会时，为了不花村里的钱，他从不坐车，每次都自备干粮，开水一泡便是一顿饭。他曾多次出席县、地、省、西北军区全国先进人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应邀到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做发扬延安精神报告，是一名典型的基层延安精神宣传员。
1: 那即便辞去了村干部的职务，晚年的郝树才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他在这个阶段又是如何发挥余热的呢？
0: 1978年，年逾70岁的郝树才自愿辞去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后，并未闲居养老，而是和当年在部队一样

0: 对其背肉提着简单的灶具，到离村十多里路的窑子沟，为队上看管果园，直到逝世的第前3天。7年多时间，他除了管好原有的用菜林和果园外，还新栽了800多株新品种苹果、桃、杏，为队里增添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郝树才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0多年，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曾担任过班长、排长、团部生产队长和省军区管理科长等职务。复员后，参加农业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为延长县党代会和人代会代表，中共延长县委委员，中共延安地委委员，以及山西省第五届人大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人大和党代会代表，全国拥军有属、拥政爱民先进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国务院、民政部、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铁路局、山西省政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和军区、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先后给郝树才颁发人民功臣、劳动模范等奖章和纪念章。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等开国领袖多次在京接见他。他说：“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咱自有好好干。”郝树才在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我的同事在交口工作期间，曾两次陪同《人民日报》驻山记者站的记者采访他。有一次到了临沧，找不到郝树才，费了不少劲，才在山坳上见到一双鞋，最终在高洼找到他。此时他正光着一双负重的脚，挥着脚头为右手培土除草。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劝他别再这样干了。他却对记者说：“各级组织和领导同志对我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安享晚年，曾多次劝我保重身体，到条件较好、生活较好的岗位上去工作，我都不去，谢绝了。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打算再奋斗几年，把70多株杜梨树全嫁接成延长锦鲤树，把土杏全部嫁接成东北大杏，以后村里经济收入会更好一些。”1986年3月，郝老参加人省人代会，途经延长县城，住在招待所。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左有才去看望他，希望老英雄保重身体，多出主意。他说：“我不再是什么英雄，现在年纪大了，想多干一点也是力不从心，有多大劲儿就干多少事吧。”当时左有才看他的脸色不好，劝他到医院看看病，他却说：“我会针灸，有病了扎一针就好了。咱是一个普通百姓，花国家钱干啥的？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1: 在群众心中啊，郝树才始终是一个不鞠躬不索取一心为民的老党员。那他有做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暖心事吗？
0: 郝树才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处处为群众着想。有一年县人代会结束后，郝老找到县委书记反映春耕大忙，庄稼还未种，有些村要修公路，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保证了春耕工作的顺利进行。角后镇神头村住着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落实责任之后，老汉魏金山双目失明，眼看种美时节将过，家里的几亩地还未下种。郝老得知后二话没说，从灶台上抓了几个馍，扛着脚头就往魏金山责任田跑去。他起早贪摸黑，不几天就帮着种上了麦子。此后一连三年，每年种麦季节，郝老总是不请自到，为老汉十分感动。
1: 那么董局长，您扎根我们盐城50多年啊，也亲身感受着盐安精神的传承。讲完郝树才老英雄的故事，您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0: 1986年5月19日，郝树才在参加盐城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8岁。他全身携带的遗物只是一支笔、一本工作笔记和一包米子汁，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老英雄的全部所有。他活着时从不懂得索取，活得正大无私，他死在工作岗位上走得光明磊落，这就是他的一生。郝树才老英雄是盐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他打仗不怕死，生产不怕苦，为民不计较，一辈子忠诚干净担当。我们今天搞农业兴国业建设老区，就要传承他这种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把盐城建设得更好。
1: 气死牛郝树才用他的一生书写了忠诚与奉献，也是镌刻在盐安大地上的精神丰碑。我们再次感谢董局长的深情讲述。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盐安精神，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口吻道出了现代人在都市生活当中的焦虑和疲惫，你快乐吗？

0: five.
1: 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这首歌上周排在第十一位，本周来到第五位。发表于儿童节的这首歌曲是 Ice Paper 送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同时也送给所有心里住着孩子的人。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能够想到自己纯真的模样。Ice Paper 月牙。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来自赵俊《最后一舞》这首歌，表面上描绘了一幅末日相拥的浪漫的画面，但其实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次告别，温柔的告别。歌里面用到了萨克斯风等管乐元素，然后再配合钢琴鼓点，既复古又深情。《最后一舞》赵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秦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

0: 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number one。
1: 来到本周的第一名冠军单曲，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这首作品收录在火星电台的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虽然说是失重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太空科幻叙事，而是把失重比喻为一种短暂的抽离现实，安放脆弱情绪的状态，就让这首歌来安放你这一周的疲惫吧。 Somewhere in Winter。

0: Somewhere in Winter 来自火星电台窦靖童啊，这首歌有一种短暂失重或者短暂逃离的感觉，哪怕是几分钟你觉得放松，其实也算是你跟现实生活或者说跟压力暂时的告别。那星期五嘛，这是一个像周末过渡的这样一个时间哈、啊，也希望你放下一周的疲惫，把这一周的琐碎的烦恼的不那么开心的扔出去，然后我们好好的享受音乐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

0: 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题为《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与抗战有利的。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黄补丁到绿屏障，我市千万亩退耕书写两山新答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盛夏时节，我市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1077.47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33.5% 提升至 48.07%， 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从吴起县率先植绿到全域推进，这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革命不仅让山川焕装，更让老区百姓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书写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2: 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1997年，吴起林草覆盖率只有 19.2%， 现在已经达到了 72.9%， 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支撑。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3: 近年来，我们持续加码生态建设，累计完成营造林108.5万亩，建起5个万亩示范点，5家家庭林场，行走10.3万亩连片新绿，光种还不够，财政同步跟进保障，8.4万亩退化林修复，87.6万亩退耕地森林复育，让老林子复壮，新林子扎根，真正实现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
2: 接续奋斗增绿护绿，如今吴起的山川换了绿装，区域气候也悄然改变。吴起县气象局副局长聂小海：
4: 吴起县退耕前20年，1978到1997年降水量442.7毫米，退耕后20年，1998到2017年降水量468.6毫米，增长了25.9毫米。尤其是最近10年，2016到2025年年降水量511.4毫米，较退耕前增长了68.7毫米。
2: 雨多了，气候润了，黄土坡里长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吴起街道南沟村依托当地山水资源，建起集休闲旅游、生态农业、森林康养于一体的3A级景区，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村民薛志龙：
5: 这20多年，亲眼看着退耕还林一步步推进，黄山变林海，村子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越过越安稳，实实在在享受了生态的改善红利。
2: 吴起县秦风水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涛：
6: 坚持一绿新绿，一绿复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好风景变成好经济，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现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25万元，户均增收3000多元。
2: 退耕还林恢复了绿水青山，更打造了富民产业。全市苹果产区西进北扩目标提出后，吴起县全力响应。吴仓堡镇乱石头村村民雷志峰承包了18亩土地种植袖珍苹果，收益一年比一年好。
7: 2022年是最样，一年下来就收入个10几20万，把生活保障也就给咱们也解决了。人的这个积极性也有了。
2: 吴起县国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8: 去年全县挂果面积8.8万亩，产量达到8.9万吨，产值突破了6亿元，油果率提高了82%以上，产业不仅为农业农村农民增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引擎，真正的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 吴起的绿色变迁是延安波澜壮阔生态画卷中的有力一笔。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1077.47万亩，森林

0: 覆盖率提高到 48.07%， 占全国退耕面积的 2.1%， 陕西的 27%， 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苹果种植面积由1999年的142万亩发展到 332.1 万亩，年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0亿元，带动近80万人就业。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沿岸的绿色巨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老区人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一至五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产业协作，做优消费帮扶，抓实劳务协作，深化各领域人才交流，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务农时抓好农业生产，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精神实质。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满怀信党爱党之情，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担当作为。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动态查摆问题、自然资源督查反馈问题、省委二季度综合大督查通报问题等，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稳增长，切实扛牢责任，综合施策，改进作风，对标对表抓落实，攻坚克难抓落实，注重实效抓落实，全力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推动重点指标稳步回升，全面提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省稳增长做贡献，为下半年经济发展打牢基础。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见警，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深化改革创新，锻造过硬队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昨天，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在延安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电局副局长陆正宁，陕西省广电局副局长单子孝，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先后致辞。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指导，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广电局共同主办，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国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作品。 本次大赛新增生成式 AI 视频赛道，设专项扶持资金，优秀作品将在六省广电平台及中国东盟视听周展播，作品征集截至8月31日线上免费报送。启动仪式上，六省签署联动协议，推动公益广告协作常态化。当天下午，在延安大学举办公益广告进校园及红色研学活动，精准对接高校创作需求，传承薪火，凝聚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崔亚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林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代表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崔亚丽高度肯定民盟延安市委会过去五年在理论研究、服务大局、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气象，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在加强党派自身建设中取得新突破，为开创延安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张强希望新一届民盟延安市委会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充分发挥民盟界别独特优势，紧盯教育资源均衡、文化发展繁荣、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参与社会服务，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固根本、把方向，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献良策、建新功，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提质效、增活力，在奋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彰显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责任担当。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梁维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马小翠当选为主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延川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延川县将重点从产业、生态、民生等五个方面攻坚突破，坚持一机两翼三星赛道多轮驱动，延川县在稳固工业基本盘的同时，确保原有加工量

0: 岩川品牌，联合周边打造跨省大景区，同时抢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赛道。预计到203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将达到35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130亿元左右，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岩川县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储备基建城乡提升项目134个，总投资超170亿元，全力支持盐渝高铁、古协水利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更新三年行动，争创省级县城建设示范县，投资2.8亿元，全域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生态保护上，岩川县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规划生态项目43个，总投资近23亿元，预计到2030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75平方公里，城区优良天数稳定在320天以上。此外，在民生改善上，岩川县坚持每年办好5件以上民生实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谋划民生项目49个，总投资14.75亿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岩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谦：
1: 我们紧紧围绕为沿安谱写陕西行片，争做西部示范、增广添彩、贡献沿川力量的时代使命，聚焦兴县、强县、富民三大目标，打好讲政治、保安全、谋发展、抓项目、强打建5道重点考题，攻坚突破10项关键领域重点任务，力争到15亩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亿元，年均增长5.5%。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盛夏6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位于志丹县金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5: 目前场坪施工10台机位，成台浇筑5个机位，混塔吊桩目前3个机位开始施工，1台混塔吊桩完成，计划6月30日首并网，9月30日全容量并网。
4: 志丹平价风电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建设18台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86万吨，解排二氧化碳15.5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浩：
6: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7: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

0: 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1: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0: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子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4: 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 12.9 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呢，均高于2025年。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七。

0: 37集。袁国良走后第二天，袁国温也突然走了。那天吃过早饭，袁国温两口子就到梁先生家去了，但临黑的时候却只回来了梁玉书一个人。起初家里人都以为袁国温是上茅厕或者是干什么去了，但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他的影子，婆婆红娇这才问了一句：
1: 哎，臭娃呢？走啦。
0: 梁玉书看了婆婆一眼，略带胆怯地说：
1: 走哪儿了？
2: 到北平念大学去了。
1: 他打出事了。
0: 红娇当即喊叫起来。正在长公院拾掇耕具的袁继耀听见这惶恐的喊叫声，急忙跑了过来，还没等进窑就大声问道：
3: 咋了嘛？
1: 臭娃跑了。
0: 红娇已经拉起了哭腔。
3: 跑哪儿了？
2: 答，是我放走的，到北平念大学去了。
0: 梁玉书说。袁继耀当即愣了，一屁股坐到炕棱上，凹凸不平的狼疤脸剧烈抽动着，好一会儿才拉着哭丧脸说：
3: 娃娃呀，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事儿咋就不跟达说一声呢？
2: 跟你一说就走不了了。
0: 袁继耀痛苦地咂了咂嘴。
3: 哎，娃娃呀，我这么安排自有这么安排的道理，那二老子已经飞了，指不上了，你再把国文放走，咱家这摊子将来谁接手呢嘛？
2: 我接。
0: 梁玉书死死地盯着老公公，语气坚定地说：
3: 达知道你脑子活泛，心性也硬着，可毕竟是女人家，山里门外这么大一份家业，哎，再说万一他心野了不回来咋办？你让我咋给你达交代呢？
0: 此时的袁继耀连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2: 国温不是那号人。
0: 梁玉书底气十足地说。袁继耀痛苦地摇了摇头。
3: 这人是会变的，你就敢那么肯定？
2: 肯定不会变，即便变了我也认了。
3: 你说的倒轻巧，你认了我咋办？你让我咋见你答呢？你让咱老袁家咋再领上活人了吗？
0: 红娇急忙阻止住男人，一脸期盼地盯着媳妇儿。
1: 那你有了没？
0: 关键时候女人家总是来得实在一些。
2: 剩？
0: 梁玉书不解地问。红娇跺了跺脚。
1: 还剩娃娃吗？
2: 没有。
0: 梁玉书红着脸说：
1: 都几十天了咋还？
2: 哎呀妈，我完了给你说。
0: 梁玉书急忙打断他。红娇一下子就急了，放声责骂起了男人，并且这一着急就有些口无遮拦了。
1: 真是亏了八辈子人了，都这般天地了，你还记着你的先生哥？
3: 悄悄啊，这和人先生哥有甚关系呢？
0: 袁继耀急忙喝止：
1: 先生哥，先生哥，你看见你先生哥比你打都亲，恨不得搁到碗架上，还咋见他呢？看他咋见咱呢？还不是他养下个有本事的。
0: 正说着，脸上就重重挨了一巴掌。这红娇自打到袁家，还从来没有挨过男人的一指头，当即受不了了，两把将围裙解下来甩到灶火阁老，哭嚎着就要出门。
1: 奶奶死呀，留下你们老小好好活着。
0: 梁玉书和英子赶忙撵出去把她拉住。
2: 妈，你不要嚎嘛，人家笑话呀。
0: 这时候黑栓也听见响动过来了，急忙劝道：
3: 走回吵胜呢。
0: 说完又盯着袁继耀问道：
3: 咋了？吵胜呢？ 那大老子也跑了。
0: 袁继耀看了他一眼说，
1: 好好的给人让圣路呢吗？咋能吗？道上出事了。
0: 红娇一屁股坐在炕笼上又哭了起来，并且已经把问题归结于娶亲那天的让路了。袁继耀转身瞪了他一眼，
3: 你悄悄啊，那跟让路有屁的关系呢？还不是你吓好儿了。
0: 说完便将梁玉书带到后院他们起居的窑里，一脸温和地看着他说，
3: 你妈就那嘴也急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也不要在你打你妈跟前说什么，害憨了没？
2: 我知道，不说。
0: 见儿媳妇如此态度，袁继耀便放心地点了点头。
3: 都到这地步了，你就把所有的事儿给达详细说一下，达好想办法给你达解释，能不？
0: 梁玉书点了点头，随即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讲述了一遍。原来早在袁国温年前从随州师范毕业回来，得知他达让他们成亲的时候，就把自己还想进一步深造的想法告诉了梁玉书。
4: 我不是不想成亲，而是还想上大学呢，如果不上一回大学，我这辈子就不甘心。
3: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变心，一念完大学就回来成亲，走到哪儿就把你带到哪儿，能不？
2: 那你要跟你达商量的嘛，我不搁事儿。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玉儿哥还有二宝子他们那么个情况之后啊，我达就把主意拿死了，在他跟前提都不敢提。当年我达不让二娃念书了，你达说上都不听，但你几句话就摆平了，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把，就看你呢。
2: 你达和我达谈咱俩婚事的时候我就在场呢，他这次是真把主意拿死了，我说也不顶事儿。
0: 此后袁国温就一直灰塌塌的，没有一点即将成亲的年轻人该有的喜悦，于是梁玉书也就有些心疼他了，就在他前来给自己送装新衣裳的时候合了一计。
2: 你真就那么想上大学？
4: 真的吗？我不是说了吗，不上一回大学我这辈子就不甘心。
2: 那好吧，如果你听我的，这事儿就包我身上。
4: 听，都听你的，你说咋弄？
2: 那咱长短先顺利把婚事办了，而且你还要表现得高高兴兴，千万不能让你达看出苗头。
4: 那迟早还不得跟我达说？
2: 不说了，先斩后奏。
4: 那钱咋办？
2: 我有。
0: 说着梁玉书便把他带进了仓窑，从荞麦盾里翻出了一个小布袋子，里面竟然是两根一拃长的金条，还有两根银元棒子。
2: 这够不够？
4: 够，你哪这么多钱？
2: 我哥那年离开雁栖岭的时候你达给的，我哥不要，你达硬塞给他，还说关键时候有用，但我哥走的时候没拿，说让我保管着，等他再回到岭上就给你达送过去，但他一直没回来，只去年回来那么一会儿就又走了，所以我就一直保管着呢。
0: 之后袁国温便按照梁玉书的安排高高兴兴地成了亲，没有露出一点马脚。成亲当晚闹完房后，梁玉书便将两床被褥分别铺到了后炕头和前炕尾。
2: 分开睡，不然你就走不了了。
0: 说完便各自睡下了。大约一个钟头后，梁玉书又坐起来朝窗子看了一眼，随即在自个儿脸上轻轻拍了一下。
2: 行了，睡，明天还要早早起呢。
0: 起初袁国温还不懂他是干啥，正准备发问时就被他伸手制止了，然后朝窗子那边指了指，窗户上果然有几个人影，还传来了几声压抑着的痴痴的坏笑。他这才明白了，两只眼睛来来回回的在他那桃花般娇柔的脸上和玉石般滑润的肩膀头子之间倒腾着，脸很快就涨得通红。那一刻他真有些不想走了， 便试探着对他说，要不
2: 睡，男人家连这点豪横都拿不起，还能干个剩呢，以后的日子正长呢。
0: 窗外又是一阵痴痴的坏笑声。第二天挨桌敬酒的时候，村里与他们平辈的人都逗他们，
3: 臭娃，你夜黑里那豪横拿起了没？我看没拿起。
0: 这些与他们同龄的人早都成家了，自然明白这豪横的意思。梁玉书便羞羞一笑，脸上随之浮上了一抹绚丽的云霞。总而言之，一切都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一直按照梁玉书的安排坚持着。本来初六小年一过，袁国温便提出要走，但那时候袁国良还没走呢，所以他便没有放他。
2: 等国良走了再说，不然你一走他就不好走了。
0: 十七那天早饭一过，梁玉书就提出要去娘家寻几件旧衣裳，然后就带着袁国温离开了袁家大院。带走到西赤梁，梁玉书便从随身的包裹里掏出包着那两根金条和银元的小包裹，然后将自己结婚所得的一金一银两副手镯也一并抹下来递给他。
2: 你走吧，
3: 这是咱妈给你的祖传的东西，你带着，这些钱都花不完。
0: 袁国温说，
2: 拿着，穷家富路，等你将来成了功名再补我。
0: 袁国温稍稍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装进里面的汉褂口袋，紧接着竟然以他少有的豪壮一把将他揽到怀里，啧的一声在他温润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2: 走吧。
0: 梁玉书推开他笑了笑，袁国温便泪眼婆娑地转身下了眼前的陡坡，走到地棱处的平地上时又猛然地转过身子，泪流满面地对着他吼一般地说，
3: 玉书你放心，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要，就像老曲里唱的，我忘了我娘老子都忘不了你。
0: 说完便跪下朝他深深地磕了一头。
2: 走吧，我相信你。
0: 梁玉书大声说。早春的山风依然凛冽，刮到脸上刺辣辣的疼。袁国温一边走一边哭，竟又有些不舍了。有好几次他都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但每当这时，身后总会响起他银铃般清脆的话语，
2: 走，不要回头，男人家连这点豪横都拿不起，还能干成个剩。
0: 于是他便真没有回头，只直直地朝前走着，直到准备下沟的时候，才终于抵挡不住内心的强烈要求，回头朝西赤梁望了一眼。梁玉书依旧站在那里，一身红装已经缩成了一个铜钱大的红点，一如西欧印象派画作里秋雾中的太阳一般模糊。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个版本好像更都市感一些。如果你爱我，姜亚蔡健雅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还有一个 demo 的版本，我印象中忘了收录在哪张专辑，但是我印象中那个版就是更落寞一点，更有自己在疗愈自己的感觉吧。刚刚这首歌反而它有一种已经把心事放掉然后再疗愈大家的感觉啊。如果你爱我，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刚刚有朋友说因为这个孕激素的困扰不太开心啊，小水说我也是孕中期，昨天加班给加崩溃了啊，因为本来胎盘低就要多躺不能运动，所以当时这个工作的原因吧啊，情绪有点激动，现在想想其实除了音乐想不到什么可以解压的方式了啊，明天打算去公园溜达一下，加油吧。嗯，哎，这个事儿就只能熬着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既然这个事情它已经是一个事情了，那你在情绪上再焦虑似乎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所以身体的事情就交给身体，情绪的问题我们就不再给情绪多一些它发挥的空间啊，我们就先干点别的事儿嘛，让自己开心一点点。虽然这个事儿说着就像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也确实没有人能够帮助就是真正的身体不舒服的朋友啊，只能自己想开或者自己去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今天晚上跟朋友一家约着去烤肉，回来路上听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开始收拾洗漱，刚刚腾出手来到直播间报个到哈。对，我知道大家在星期五晚上一般会安排很多事情，约会呀，或者是吃个什么好吃的啊，就是想释放一下。对，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晚上在小酒馆有哪些美食也可以推荐啊，反正今天是一个周末嘛，你们如果晚上吃的晚，晚上可以多听一会儿啊，就多比平时可以晚睡一下下，明天反正也不用早起，对吧？那大部分朋友来说是不用早起的啊。海纳百川说，生日那天给自己买了一份礼物，虽然有点贵有点心疼，但是呢想想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呢这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特别大的花销吧啊。对，我觉得如果是让自己高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午夜伤心电台，艾热和派克特这首作品当时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以传统电台的没落和甚至是消失为灵感。他其实说的就是当年在传统电台非常黄金的年代，很多人因为电台交到了好朋友，认识了自己，了解了世界。而现在碎片化的时代，好像人们的沟通像是变多了，但好像又是一个弱的社交哈、啊。所以珍惜我们在一起聊天听歌的时间，每时每刻 All the time， 来自第一次看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蜘蛛的蜜蜂来自金海心，这首作品收录在金海心2006年的专辑独立日当中，也是他的好朋友罗西为他写的词。在这首歌里面用了非常隐晦的一个隐喻手法吧，就蜘蛛代表知己，蜜蜂代表秘密，所以这应该是他跟好朋友罗西之间的知己的秘密啊，就是也在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说他和罗西之间的这种友情啊。我猜测的啊，因为他这个 trip up 的感觉在2006年的时候，这种作品真的很实验很另类了啊。上次我在唱片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我记得当时好像努力做自己还是谁也说这歌当时在听的时候，就2年前在听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没听明白啊，现在觉得它是一首很有意思的作品啊。所以有些创作它是超前的，有一些作品它是跟当时的主流大概并不是特别的吻合，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创意，这种大天马行空的想象吧，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有阳光的夜空说，最近天天加班好累，今天也是单位坐了一天也没动啊，刚回家小区赶紧溜达溜达吧，听着音乐之声心情稍微好一点了，明天还要加班，加完班准备去看海源的专场啊。好像海源的专场是前2天在北京是不是有，然后最近是去哪儿了我现在因为没有买票嘛，我都不确定啊。26号好像今天是在长春是不是，最近应该是去东北那一带了啊，那可能是东三省的朋友。孟奇弟来自李子婷，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

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海源老师的专场。22:30，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了这首跟雨有关的歌，来自刘宇。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意境的啊，叫《雨滴》。

哇，这首歌也快20岁了，2007年《想太多》李玖哲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版抒情歌曲《围墙》。22:4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哇，刚忧伤的稻草熊说这首歌好 JJ， 后来我想了一下，对，这首歌应该是 JJ 作曲，当我想想啊，应该是去年好像是李玖哲还是 JJ 的演唱会，他们俩还合体一起唱过啊，就是两个哇都对这首歌有着很深情感的人唱你这首歌，天啊，好听的不像话哈，你们可以找视频来看看，就是那种。

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啊。来看看大家在聊什么呢？是不是你们这个周五都去聚餐了啊？是不是吃好吃的了？又怎么看到你们说吃好吃的？尤其是那个注册给我去的名字说吃烧烤，如果是口水要流出来了啊！不念了，不念了，真是的。拿铁嘉宾月加薪啊，念点不开心的事儿啊，你说。不是我喜欢潜水，因为这一周我都是负能量，主要还是因为工作。我怎么调整心态还是崩溃啊？希望下周好一点吧。唉，工作的事儿不叫事儿啊，朋友们。什么事儿叫事儿呢？身体的事儿才是真正的事儿啊。我今天在桌子上看到我体检报告那个时刻，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去把我的这个甲状腺什么什么4A 级别的那个什么结节再去复查一下啊，还有什么我想想还有什么来着，好像是说那个肺部也有结节，反正到处都是结节。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生气或者正在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不顺利啊，想一想你的身体正在有一个结节，它努力的向上生长，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压一下你这个气焰，把你心中的火压一压啊，别让这个结节起来，开心一点，想开一点啊，不要总是跑医院啊，努力做自己。说刚刚警委说那个思路是对的啊，保险经纪也是这么说的，要先给自己上一份保险，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嘛。刚才是简称云听说的啊，对，我也是那个意思，就是当一个为人父母之后，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个时候要给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再去想着孩子啊。或者我其实我应该是几年前，当时我想给我的父母上一个重疾险，后来他们那个岁数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说你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先给自己上保险啊，不要给子女添麻烦。你看看你现在，对，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上了个保险，我现在好像每个月拿几百块钱还是怎么着，还是我妈妈拿几百块钱。其实你自己好了才是不给小孩添麻烦啊。对，当然我觉得里边的那个做法有里边的那个正确的地方啊，大家看自己家庭的情况啊。还是开心一点啊，朋友们！哎，这大周末的，真是的，开心点。那个老师说，今天晚上除了看，除了音乐之声之外啊，还有一档每周要看的综艺节目啊。但是看完之后，马上要切回我们的节目了，还是小酒馆能够聊心事啊，讨论音乐，是不是？来吧，我们琼音最爱的梁咏琪，凹凸。

0: 带风了 Penny 带 Penny 第六专2005年第六专当中的同名主题歌，就是钢琴的这种打底，然后加上这种有点叛逆，有那么一点偏执，有一点点义无反顾的心情，爱疯了，所以就是那种痛也要义无反顾，也要选择坚持到底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敲着钢琴的那个音符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的，也是很算是 Penny 非常任性的一个决定，因为他一般都是用吉他创作嘛，吉他弹得好啊，然后这次是用钢琴琴键来敲击完成他的内心戏啊，就是滴答滴答的哐哐很疼。哎，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结节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很多年前我脾气不那么好的时候好像就查出有结节，我觉得这几年保持的还行吧，我觉得不可能说一点都没有，你人在这个社会上混啊，在工作当中，在学业上，我觉得如果你完全一点点都不受干扰的话，那可能你也没有很好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啊，多多少少的你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损耗的，就只要他在这个正常范围内就可以。我觉得我相对来说我这几年的情绪调整的还行啊，这因为这是以前这个形成的，我也不可能把它再推回去。然后对，我刚才觉得那个海洋飘飘说的很对啊，他说那个有的体质的原因，比如说身体寒湿就容易长蘑菇，结节好像也是分体质的啊，有的朋友就是容易长结节，就你可能同样是发那么大的火，有的朋友体质好，他也不是体质好，他不是那种适合长结节的体质，他就发火也没有关系，内耗也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他身体状况就是因为受到情绪的影响，他可能就是容易有结节，那就没有办法，那你就少生气。对，调理调理啊。啊，问林打客男孩说，我最近也是负能量啊，媳妇儿回来打乱了我的很多计划。打乱了你看球的计划是不是？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别生气别生气啊，朋友们，身体的零件还是很重要的，原装的好啊，只千万不要磨损，尽量吧，尽量不磨损。云听用户976137的朋友，这终于是处在梅雨季节的朋友来发言了啊，你说也是第一次跟音乐之声互动，坐标在上海，今天和离别了18年的朋友再一次相聚，很开心，我们在一起聊天，回忆满满，这18年我们都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太多坎坷，当然能够聚在一起其实也是好的，你说祝我们一切都好吧，加油啊。对，我觉得离别十八年肯定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上有老下有小，也可能经历了职业上的一些变化，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六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23:05，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en's Radio 音乐之声。我知道此刻很多朋友可能都进入到很松弛的休息的状态，而这个时候提旅行，多多少少有点做梦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们去不了的那些地方，就是要通过做梦，通过想象来实现的。香格里拉，魏如萱。

岸，短短的四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跟李健去到了贝加尔湖畔，手风琴、钢琴，还有湖水的声音，是不是闭上眼睛好像就已经到达现场了？甜蜜的男人说，喜欢这样躺在床上松弛地听着音乐广播，这是一天最放松的时刻啊！对，今宵夜未眠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有听歌的感受，我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都提到这周工作不开心啊，对，我觉得在年中，就是一年的中间这个地方，确实容易让大家有那么一点点需要休整一下啊，要不然说，这暑假虽然我们没有假了，但是确实因为上半年，你看，应该说是从年初元旦、春节，然后清明节、五一、端午节这几个假期都过了，然后接下来就似乎除了暑假没有其他的节日，你要熬好长时间才能够有休假的时间，没有出口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生气很正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我其实是不喜欢别人跟我说，你看你就是一个容易怎么样人，你看你就容易内耗吧，你看你就，其实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说我，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这么说大家。但是我常常会劝很多的朋友，我说当你想生气的时候，你就想想你那个结节是不是要出来了。对，这个时候你想点这个事儿，通常你那件生气的事情就忘了。对，我现在就是不愿意听别人说我不好。如果别人说啊，你又想得多什么吧，我就说是你想得多。怼回去啊，这还不简单吗？是不是啊？谁都有生气的时候，很正常啊。然后青青柿子说，反派为啥活得久？因为气都撒出去了，心里没有任何负担，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总让自己做一个什么听话的人、乖巧的人，我们做个可爱的反派不好吗？啊，这不行吗？对，但是我们常常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嘛，对吧？满山的毛桃，我毛最多。

说交通事故折了三根肋条，怎么听着，哎，结果 CT 又照出来非常有结节，雪上加霜还是老天给我提醒呢？我觉得是后者，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啊，我觉得在阳了之后都好像肺上会有那么一点点小结节，应该不是特别的，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十个人里九个人好像都能查出这个东西，确实要注意身体啊。你说人不是因为人不是老了才会走，同样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角度，所以你不要总钻牛角尖，少生气，活得久才是硬道理。嗯，说得太对了啊，这个睡前一定要多重复几遍，活得久才是硬道理。嗯，欣欣哦，欣欣，我下周确实带班啊，下周周一周四周五三个班。嗯，朋友们下周对我们还会见面的啊。柳岩笛声说，说到开销的问题啊，父亲节给父亲买了一辆运动自行车，给妈妈换了个手机，还有每个月给自己买了几本心仪的书，很多书还没有看呢啊，但是陆陆续续也在翻。运动、阅读、听好音乐，还有景伟的陪伴，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哎，是，我也差不多吧，我就是每天跟我父母在一块儿，然后运动虽然最近少了一点吧，但是还好有大家，每天都跟你们聊聊天，幸福就这么简单。虽然说在上节目之前的时间可能要做很多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吧，但是啊，更多的时间还是相对没那么累的啊，还是很高兴的。嗯，好吧，大家如果有哪些话想说，就趁着今天赶紧说啊。对，今天是个星期五，再不说就到周末了啊。再不说就周末了，再不说就周末了，周末就更不想说那些糟心的事儿了啊。对，把那些糟心的事儿都留在周五，明天就开开心心的过周六啊。然后哎，我今天看到了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是什么来着，哎呀，我想起来再跟你们说，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贝壳风铃刘惜君，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秦伟。想跟我互动随时可以来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最好的事，来自三弟林忆莲，这首歌好温暖呀，我感觉真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年底，但是它是一年的中间，也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时间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情有起伏也是很正常的啊。一下子炸出了很多内耗的人。万里君同说，确实我刚刚听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发言，觉得有点心里酸酸的啊，我也是很内耗，太渴望真心，是不是会编织一个假象来安慰自己呢？最重要的朋友做不得假呀，希望所有的真诚都不被辜负吧。听歌，今天要陪小酒馆一起打烊啊。对，我觉得坏心情也会在这一天睡着了之后就打烊了啊，你们也不用想太多。虽然现在在说什么啊，那个哒啦哒啦哒，明天又是当好看的一天啊，明天又可以打歌响动流。对，现在就想唱就唱啊，管他有没有人说我唱的跑调难听的啊，说的那个人是他的问题。铜枪铁臂阿童木说，前段时间同事骑车骨折了，吓得我天天都开车，祝大家身体健康。哎，你不是应该注意交通安全，并不是换一个车的问题吗？啊，这个虽然说啊会有一些意外和事故，但我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吧，你走着或者你不开，就算是你开车啊，也有可能呸，反正就是大家平常心，平常心啊。对，我觉得你后面说的是对的，就是吃自己想吃的，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啊，不要总是等到什么什么时候，就这样就不内耗了啊。梦里妈妈，还班这个事情要到七月，对，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啊，下周我要带三个班，然后再加上上次那一个班，一共四个班，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啊，在七月六号到十二号那个周，我也要还我四天班儿，现在已经确定了是9、10、11、12还我班，所以我要从九号休到19号，20号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啊，20号罗大佑生日那天我们再见面。是的，我们这次总是见，后面就会见得少。这个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啊，这跟魏老师说的。Nicholas， 你说的对啊，你说容易内耗的人并不是因为责任感强而内耗，是因为评价标准不一样。独立的评价标准就是我做到这个样子，结果是什么是我控制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又总是活在别人的这个标准里，就会内耗啊，就总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是不是我搞出来的啊，就会有一些愧疚，就会想很多。但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在意那么多的标准，那我们就怎么做都不对了啊，怎么做你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啊，对对。贝壳风铃是茉莉妈妈的手机铃声啊，哦，对，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一下子非常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回忆的声音。Steve 说，手风琴轻轻的响起，吹到了贝加尔湖畔的风啊。周五的晚上夜真的是未眠，小酒馆的好歌听也听不完，那我们就继续听好歌，夕阳醉了。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作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有哭，没有说。
1: 我怀念的Stephanie 孙燕姿，23:55，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有点晚了，朋友们。哎，我刚刚看到老万家的小飞侠跟我说，他能够在微博看到我在看白玉兰直播，是吗？我其实就打开了一下红毯啊，我都没看颁奖的过程。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到我微博那边看的。这是怎么暴露自己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吧，刚才没来得及跟大家打招呼哈、啊，包括何处不相逢，晚安啊，还有注册游戏的名字 TVB 粉孔精英地球上的歌声，李斌晚安，欣欣晚安，托马斯 JP 晚安，万里君童晚安，完美号喽，然后特别晚安，青春的晚安，茉莉妈妈晚安 ，Carry 晚安，蓝天白云晚安，雪的晚安。Nicholas 晚安，云听用户572153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大哥呀晚安，美丽做自己晚安，小美晚安，大毛晚安，李呵呵晚安，艾轩晚安，琼英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阿甘晚安，还有晴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晨曦玫瑰的故事晚安，简称一名听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满山的桃子晚安。晚安吧，朋友们，马上就要到星期六了，朋友们，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很开心，我想起那句话了，后天的努力很重要，今天和明天就用来休息吧，所以此刻如果已经到达了星期六，那就星期六和星期天休息，后天再努力，还有4分钟就星期六了，你们好好休息，我也要休息了，不我也要去我也要回家了啊，朋友们，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了哦，明天晚上一定要记得来哦 ，Jamer Neon。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及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又到，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5: 荒野星空大声吐槽，
6: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风迈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2。
5: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6: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7: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6: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8: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6: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9: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6: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0: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6: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 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2: 很快就修好了
1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

0: 亚运人民遗忘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2: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主攻，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3: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会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召开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抓实考察审核，抓细选举程序，抓好通盘统筹，严肃换届纪律，严防风险隐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稳妥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选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转发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依法做好换届选举组织工作。要深入宣传全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发挥延安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窗口作用，讲好中朝传统友谊故事，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扎实做好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验收和运营准备，加快推动思博会、叩门招商等招引项目落地，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抓实夏季田间管护和夏收工作，加强

0: 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确保全年农业丰产丰收。要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多措并举促进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静为底，以美为行，以文为魂，以业为基，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市级重点村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深走实。要动真碰硬，抓实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及时更新整改台账、计划整改措施，严格对账消耗，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抓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等当前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对口协作、节能降碳、国有三资盘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和工作方式，拓展延安无锡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交流，强化协作项目资金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协作工作质效。要系统谋划延安无锡15-5期间重点协作事项，聚焦能源化工、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要素服务保障，积极承接落地一批优质产业转移项目。要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扎实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等普惠性协作，拓宽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异地稳定务工路径，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精神，精准吃透政策要求与考核体系，紧密结合我市产业结构、能耗实际，留足产业可持续发展空间，高质量编制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碳预算管理方案，科学分解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符合中省评价考核体系。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与降碳、保供与转型，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用地、交通运输、能源和城市供热等结构，积极发展绿色消费、绿色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全面摸清全市国有三资底数，分级分类建立标准统一、动态更新、可核查溯源的全量资产清单和可盘活项目清单，用好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和实操经验，科学选择盘活方式和实施路径，加快盘活工作进度，最大限度发挥资源、资产、资金效益。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三资盘活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坚决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不虚增财政收入、不流失国有资产底线。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延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省委会秘书长刘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兆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

0: 刘鹏对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市委会班子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凝聚团结谋共识，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的政治信念、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持续强化全市民革党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聚焦使命强担当，参政履职提质效，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中精准找到履职尽责、助力发展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三是固本强基抓建设，凝心聚力塑队伍，积极探索民革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路径和方法。张强在讲话中指出，新一届民革延安市委会要强化思想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深化政治交接上把牢方向，要锚定中心工作，持续放大民革社会法治、乡村振兴、族统联谊等特色优势，精确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契合点，在服务发展大局上主动作为，要厚植履职根基，对标新时代参政党建设要求，扎实推进五大建设，全面提升五种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后备干部培养，在狠抓自身建设上锻造队伍。会上，市工商联主席王敏如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在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梁维当选为主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复盘反思暨下半年征兵工作任务部署会召开，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国松，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何永进出席并讲话。王国松强调，下半年征兵各阶段工作要相对提前，各县市区要迅速展开集中宣传动员，对各级相关规定要求要抓好落实，重点问题要着力解决，科学开展疫前教育，将安全贯穿始终，不折不扣落实上级规定要求，准确解读我市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招聘政策。何永进强调，要充分认清廉洁征兵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廉洁征兵的严峻形势，切实抓好廉洁征兵措施的贯彻落实，广泛开展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建强组织队伍，落实公开公示，加强监督检查，坚持从严执纪。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盛夏六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位于志丹县尖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5: 目前铲平施工十台机位，成台浇筑五个机位，混塔吊装目前三个机位开始施工，一台混塔吊装完成，计划六月三十日首并网，九月三十日全容量并网。
4: 志丹平价分店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建设18台分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8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5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0: 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1: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0: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1: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6月24号上午8点17分，身披五星红旗的 C919 国产大飞机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从首都北京到革命圣地，这架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把自力更生的火种带回了自己的精神原乡。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自现场的报道。
4: 随着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缓缓滑向停机位，两道水柱喷薄而出，阳光在水雾中架起一道绚烂的彩虹。南泥湾机场以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迎接这位国之骄子。安塞腰鼓响彻云霄，陕北老乡用豪迈的舞步表达老区人民的热情。第一位步出舱门的旅客王女士是从潮汕来探亲游玩的，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非常激动。
5: 首次搭乘了国产飞机，下飞机就看到了陕北幺五，很开心也很激动。
4: 延安机场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在建党105周年前夕， C919 飞越宝塔山，用完美航迹完成了一次中国制造与红色血脉的深情相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6: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7: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6: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8: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9: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Hello，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早间的7:30到9:00为大家放送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因为现在是清晨，周末的清晨，我们市区内的路况呢是非常之良好，大家都可以

0: 放心来通行啊。当然呢，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身边如果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7:33，这里是走路上说。最近应该很多朋友都在看世界杯吧，对不对？无论是球迷还是非球迷，我觉得到了每四年一次的这个盛会当中，都多多少少会关注到的。那除了足球世界杯之外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电影啊，也是跟足球有关的。在前几天呢，根据这个猫眼电影的最新消息，电影《功夫女足》在周星驰生日当天开通了官方账号，并且发布了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惊喜视频。在视频当中呢，星爷还透露自己还在后期工作冲刺当中，可能会在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和大家见面。那随即呢，电影《功夫女足》官博也发布了海报，配文表示《功夫有，足球有》7月上映，7月10哦，7月17日，你更期待哪一天呢？2025年的6月2号呢，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女足》正式杀青。据了解呢，这个影片是在2025年的3月7号在深圳正式开机，全组历时3个月的拍摄。那迪丽热巴呢，于6月2号完成了个人的戏份，张小斐还有张艺兴也在之前陆续杀青。女足这部电影呢，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也延续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啊。那这个片子讲述的也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也是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一个成长历程。所以还是蛮期待这部电影的，因为好像星爷好久没有拍电影了啊。然后他基本上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呢，每一部都很经典，都被大家所喜欢，所以让大家更加期待这部《功夫女足》了。今天周六，我们的走路上说，大家如果路上有最新的消息，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我们的节目也会实时来跟各位刷新路上的资讯情况。那么7:35，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来自谢霆锋的歌单，第一首歌曲《活着 Viva》。

我的家里一起作业，今天我的父母。

0: 火压到你，我让他几个零，老天赏我饭吃，不管你的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

0: 晨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人，吃饱睡着没天藏，烟总话传讲，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闻这感伤

你那笨拙的嘴边，落寞的下了签。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心。

0: 忧，平安相伴每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生。